0: 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

0: 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

0: 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的，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2: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5: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7: 红霞强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8: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3: 本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

0: 向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论语报道，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
1: 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角色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 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稳定团结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请听录音报道，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0: 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八廓街等景点，充足的供养点位、公厕以及便捷的智慧导览系统，让八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心、舒心。游客罗小倩：
2: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做的还是很好的。
0: 软硬件的微升级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加上相关政策的精准发力，也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拉萨某旅拍店经营户杨雄：
3: 随着旅游业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增长。
0: 这份旅游热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奔走调研。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有效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拉萨市人大代表、城关区娘热街道拉雄林村党支部书记索朗次仁：
4: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反复打磨，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倾力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0: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强边兴边，一件件议案建议紧扣大局，贴近民心，字里行间透着泥土的芬芳和群众的期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议案联络处副处长夏小燕：
5: 自治区12届人大以来，代表建议数量从一次会议的257届到四次会议的424届，数量稳步增加，质量持续向好，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办理工作从注重答复逐步转向注重落实，办理执效显著提升，全区

0: 据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不断规范交办、承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建议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1: 建议提得好，更要办得实。在今年年初的自治区两会上，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议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妇女实际的举措正在稳步推进。自治区人大代表、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袁勇：
2: 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急需要针对性的或者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保障女性的健康权益。前阵子自治区相关部门给了答复，下一步会出台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1: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议案联络处副处长夏小燕：
0: 自治区人大将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依次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7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英国际低碳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何义亮：
4: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也跟咱们青藏高原有一个分析比较。
1: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西藏民族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中组部第11批援藏干部人才朱光灿：

0: 通过这次会议，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和相应的主管部门提供参考。
1: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西藏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淑平，
2: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3: 青藏台消息，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江白、贾热、洛桑丹增、于永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1: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开幕，粤藏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震撼首演。请听报道。
3: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融合。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导演之一索朗占堆，
4: 这次不单单是凭借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3: 全剧以石狮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岭南大地的跨时空对话，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观众周元，
5: 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3: 观众文斌言，
6: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3: 伴着激昂的旋律，参加开幕式的市民游客在西藏大剧院广场手拉手跳起了欢快的锅庄，现场热闹非凡。一旁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文创展示区则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市民陈露，
7: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
3: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的方式放票，免费向公众开放。艺术节还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并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鹰称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8: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1: 27号，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本届书博会。请听报道。
3: 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了4场活动，包括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观众翟玉晨，
9: 我是从郑州特意来看这个博览会，想了解西藏的历史，看

0: 候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1: 书博会上，我区推出了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作者之一，西藏日报社记者张宇。
2: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1: 观众阮中强：
3: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1: 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次仁罗布还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4: 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1: 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届书博会成功经验，进一步扩大我区出版物影响力，加大西藏文化推介力度。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三级调研员王长举：
5: 今年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书博会上扩大展馆的面积，提升规格，扩大影响力，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宣传出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日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1: 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并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
7: 拉萨市妇联日前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同步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1: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那曲市尼玛县，项目向当地捐赠512件总价值超60万元的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
7: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据了解，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截止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500多万元。
1: 目前，西藏机场集团属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7月至8月，预计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
6: 理论与实践。
1: 义乌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书写小商品大市场新片场，创造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今年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文章说，在15五开局之年，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意义重大。 义务发展经验是正确政绩观在县域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是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对于各地脚踏实地、善作善成，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具有重要启示。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在树立全局观念。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大视野、大格局谋划自身发展，才能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顺应改革开放大潮，市场需要什么就主动创造什么，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义乌在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展壮大，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县域典范。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找准自身优势和全局工作的结合点，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不断打开发展新天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坚持因地制宜，坚持立足自身禀赋，步步深耕细作，义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奋进十五五，各地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合理设定目标，找到最佳路径，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深化改革创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才能更好激活发展动能。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以来，已诞生40多项全国及全省首单、首例、首创，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改革，到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义乌的发展能级不断跃升。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这就要求各地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汲取义乌发展经验，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7: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局的天气情况。28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纳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1度到24度；纳曲阵雨转多云，7度到1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4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4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

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1年7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办法，定于当年的9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区首部防震减灾地方性法规，立足高原地质多发特点，规范地震监测、灾害预警、应急抢险与灾后重建，筑牢高原城乡群众防灾安全法治底线。
1: 2004年7月28号，我国首个北极科学考察站中国北极黄河站在挪威的斯匹斯贝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佳贤，
3: 我是德英。眼下我区正值主汛期，全区午后局地短雷阵雨、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是频频造访，天气变化不定。晴好时段，日照强烈，那么不少市民自驾出行日常通勤的途中，都会遇到突发阵雨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暴晒过后的车内酷暑难耐，该如何快速降温？
1: 今天我们有请AI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详细来讲解，来吧西西。今天全区依旧以多云天气为主，从明天起我区正式进入短时阵雨多发时段，一直持续至8月上旬，其中拉萨山南每日午后极易出现局地雷阵雨，降雨历时较短。 昌都阴雨天气更为频繁，局部区域将降下中到大雨，纳木错、珠峰、阿里等。

0: 出行务必配齐防晒用品，全程随身携带保温杯，少量多次饮用温水，缓解干燥缺水症状。露天停放的车辆经过阳光长时间炙烤，打开车门便会迎来一股滚烫热浪，方向盘烫手难以握持，密闭车厢俨然一座闷热蒸笼。不少车主上车后第一时间便启动车辆，将空调调至最大风量制冷，殊不知这种操作既费油伤车，降温效果也大打折扣。掌握科学降温方式，既能提升驾乘舒适度，又可规避高温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先将夏日车内防暑相关常识提示如下：之所以升温迅猛，太阳光热辐射穿透车窗玻璃后，被仪表盘、座椅等内饰吸收储存，车厢密闭结构阻碍热量向外散发，形成温室效应。加之黑色中控台、深色真皮座椅，吸热性能更强，进一步拉高车内整体温度，是先排热气再开空调。车内囤积大量高温空气时，直接开启制冷会大幅增加空调负荷。正确做法是上车前先行空气对流散热，打开两扇或全部车门，匀速反复开合主驾驶车门，快速置换车厢内热空气，让车内温度回落至室外常温区间。温差越大，通风散热效果越显著。热气排除完毕后，规范使用空调可进一步提升制冷效率。手持车窗敞开，空调调至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开启外循环模式运行一至两分钟，持续置换车内残留热气与有害气体，待车厢闷热感消散，关闭全部车窗，按下 AC 制冷按键，切换为内循环模式。内循环依靠车内空气往复降温，制冷速度更快，更加省油，但不可长时间持续开启。密闭空间内氧气不断消耗，二氧化碳蓄积，容易造成驾驶员犯困、注意力涣散。同时冷空气密度偏大易下沉，建议将空调出风口向上调节，冷气自上而下循环流转，车厢各处温度更加均匀，降温体验更佳。
1: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汕南市持续深化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改革，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雅龙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汕南市在自治区率先探索民生实事票决制工作，2020年选取琼结、嘉察两县及部分乡镇试点先行，2021年稳步扩大试点范围，2022年实现全市县乡两级全覆盖，逐步构建起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主责、代表票决、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自2020年试点推行以来，全市累计票决确定民生实事项目766个，投入资金约6.7亿元，全面覆盖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实现民生需求与发展大局精准对接。
2: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与寄递安全收寄验试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两个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可对40多类违禁品制内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的迭代升级，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我区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1: 近日，那曲市所县收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书。据了解，该县选送的单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重量，正式被认证为最重的虫草，成功创下全新纪录。那曲冬虫夏草是藏北高原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优质产物，获评西藏那曲冬虫夏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气候生态优品等称号，成功入选了工信部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名单，金字招牌愈发亮眼。

0: 近日，2026筑牢杯第三届全国民族智力运动公开赛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20支代表队的242名旗手齐聚拉萨，在为期四天的赛程里切磋各地的特色非遗技艺，共叙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第六届全国民族智力运动保护与发展专家座谈会，全国高校学者、非遗传承人、体育行业专家围绕藏旗的数字化保护、民族旗类进校园、民运会项目申报等重点课题开展论文宣讲与深度研讨。同时，赛事还开通官方的藏旗业余段位的认证通道，获奖的旗手可以凭借比赛成绩申领正规的段位证书，打通民间旗手规范化的晋升路径，助力藏旗纳入全国民族体育正式竞赛体系。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情况时说，“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障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实现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专区上线运行，电子政务赋能减负增效，社会数字化治理成效明显，数字赋能基层工作稳步开展。
1: 近年来，社区已成为了吸纳就业的重要阵地。在山东，10369个就业社区驿站覆盖城乡，2023年至2025年累计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超过150000人。在上海，506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站点将岗位送到了居民楼下。在江西，社区微培训让待业宝妈通过免费面点班拿证上岗。这些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的探索正在全国多地铺开，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微小的切口撬动就业这个最大的名声。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门口的微就业如何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的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了7亿册。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据报道，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木，敬献鲜花，表示敬意。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的相关回信中表态，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仍然是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超过1天的停电及工业瘫痪。迪亚斯卡内尔说，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以封锁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美国的单边强制措施每年都遭到联合国大会的谴责。
0: 苏丹卫生部长日前宣布，经过持续努力，遭武装冲突重创的苏丹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进展，全国约75%的医疗机构已恢复运营。苏丹卫生部日前正在实施一项综合计划，涵盖疫情防控、药品供应、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等方面，并力争尽快恢复首都所有医院的运营。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救援部队在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严重影响苏丹的卫生系统。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0: 我是德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业啊。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最近有一组数据啊，让我特别的惊叹。在山东，仅一个省就已经打造社区的就业驿站10365家，从2023年到2025年啊，累计帮助就业困难群体还有大龄人员等等实现就业超过了150000人。在江西啊，社区里免费技能培训让待业多年的宝妈拿到了证书，找到了工作。这些微就业的故事啊，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发生。
1: 确实，从15分钟的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在将就业服务是嵌入到了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是直达群众的家门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0: 我们先从山东的潍坊说起吧。潍坊在全省率先推出了社区微业的服务模式，专门针对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高流动的两低两高的社区重点群体。
1: 潍坊的做法其实很系统，就是以党建为引领，盘活了社区的闲置资源，用五微破题，打造微阵地，提供微岗位，开展微培训，孵化微创业，强化微组织。潍坊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科长李梅山就说，把岗位颗粒化，保洁、保安、维修、陪护等，只要居民有这个劳动意愿，总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小灵活。
0: 那么目前潍坊305个社区已经建成家门口就业微生态，帮扶社区群众20000多人就业了，做法更是入选了全国基层就业服务典型案例。潍坊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社区微业就业家的驿站，及政策咨询、需求摸排、岗位对接、技能提升、创业指导、权益维护6大功能于一体，构建起县市区到街镇到社区到服务驿站的4级联动的网络全市超过1000人的人社服务队伍更是下沉到了基层去了。
1: 那社区有什么样的岗位呢？潍坊的做法就是颗粒化拆分，在奎文区的北王社区，社区超市和社区大食堂成为了居民就业的聚宝盆，收银、理货、食堂服务等12个微岗位，看似不起眼，却让困难群众有了稳定的收入。芝尔庄社区便更是走出了一条社区办企业、企业带就业的内生循环路，依托集体经济，落地浴池、超市等9个惠民项目。
0: 文化不高，没有一技之长该怎么办呢？潍坊的回答是不会， 就教，学会了可以自己干。潍坊将零星学堂、社区夜校、周末课堂开进了社区，分层分类培训。回文区十里堡的社区请来了手工能人，带领50多位宝妈学习动态风筝的制作，每人每月增收超过了1800元。潍湾社区29名残疾人呢，是走出了家门口，在天使助残工作坊啊，找到了自食其力的尊严。截至目前，潍坊市已经组织技能培训700多场次，270多人靠着提升技能找到了工作。
1: 培训结束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鼓励创业。潍坊盘活社区的存量房屋，搭建社区工厂、社区工房、社区工友三位一体的创业平台。目前全市是累计开发了110项微创业项目，1000多人当上了小老板，人均月增收是800到1000元，出门就有机会就业，身边都是创业资源。这个目标正在潍坊一步步实现。
0: 那么除了潍坊啊，东营的做法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近3年来，东营是深入实施社区微业3年行动计划，成功培育出燕小将、锦上添华、一米暖阳等一系列的特色服务品牌。
1: 东营创新构建了微服务优化提升、微就业扩岗提质、微创业赋能提速、微技能靶向培育的全链条服务模式。2024年，全市安营乐业社区共组织了线下招聘90场次，创业服务是242场次，职业培训4560人次。
0: 针对宝妈、残疾人等特殊的群体啊，东营也是创新推出了妈妈岗、错峰岗、居家岗等等这样的灵活的岗位。今年全市已归集发布3批1658个妈妈岗的岗位。同时啊，盘活社区闲置用房建设微工厂、微工坊，承接像草编的制作、手工组装等等这样的轻加工的业务。截至目前啊，东营已经精准帮扶6287名居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距离的增收。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东的济宁市。济宁市的探索也是别具一格。济宁市任城区仙营街道秦庄社区创新推出了网格加社区微业服务的模式，通过网格精细化管理与辖区的商户需求深度对接，开展就业援助系列活动。
0: 南苑街道把动态的台账建设作为社区微业的先手棋，针对残疾人、低保家庭、大龄失业人员等重点的群体啊，组织公益岗、网格员、社工组建人社服务队呢，也是通过1对1走访，精准的掌握需求。济宁啊，还利用社区的闲置房产构建微工坊，紧贴市场需求，提供来料加工、手工工艺制作等这样的零工的项目啊。那么济宁市的金城街道开泰花园的社区党委书记肖克就带领社区干部逐户摸排，建立涵盖居民的技能特长的人才库啊，还有商户用工的需求库，利用闲置空间建成4座共创的工坊，对对接的企业筛选出手工编织等8类灵活居家就业的工作。如今社区已经带动灵活就业人员1000人。
1: 除了山东，在江西南昌东湖区就业之家创新推出了微培训、微招聘、微车间三位一体的三微服务模式。
0: 微培训啊，就聚焦使用的技能，开设手工毛线编织、珠串制作等等这样的特色课程，专业讲师手把手的授课。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吸引了300多名求职者参训，200多人成功签订了兼职协议。
1: 微招聘是什么意思呢？微招聘就是每周二都会在社区的广场举办家门口的招聘会，提前筛选餐饮、家政、零售等本地的急需岗位。
0: 此外啊，微车间更是更贴心的，那么联合本地的企业推出居家就业的岗位，将手工的加工环节延伸到了居民家中，实现了首家增收两不误。东湖区就业之家的负责人就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三微服务内涵，推动就业服务从有向优、从泛向精的升级。
1: 我们再看一下上海，上海的探索同样是值得关注的。截至去年底，上海已建成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是506个，其中长宁区是已经建成了22个社区的就业服务站点，累计帮助2600多名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1100多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站点设有政策咨询、岗位推荐、专家指导等6大功能区，并配备了自助求职的终端与线上服务平台。
0: 那么张先生啊，曾经是汽车制造企业的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被裁员之后啊，长期失业。金虹桥驿站服务人员就上门。

0: 走访了解情况之后啊，对他开展了就业指导，帮助对接多个岗位，并邀请参加楼宇的专场招聘会，最终成功应聘为物业的工作人员。应届毕业生小英在求职中屡屡碰壁，华阳路接到365直通车就业服务站，帮助他突破了专业对口的思维定势，那么成功的入职了互联网行业的见习岗位。
1: 在中西部地区，家门口就业的服务是同样火红。比如说这个内蒙古通辽市已经建成了123个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这些服务站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零工市场、商圈等载体，把就业服务是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0: 明珠社区的居民赵亚凡啊，在社区就业服务站找到了穿鞋带的工作。穿鞋带每双挣5毛，工资每日现结，步行不到5分钟啊就能赶回家，啥都不耽误，每月收入3000多元。
1: 综合以上的案例，全国社区微业探索呈现出了清晰的共性模式。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的孙学奇就介绍，从2023年到2025年，山东累计帮助了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了15万人。2025年，山东试点推进了双圈融合工作，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了基层就业服务的壁垒。目前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个城市是推进了试点，打造了示范点位140处。
0: 那么总结来看啊，各地的经验可以归纳为几条共同的路径。一是双圈融合的模式，将就业服务圈与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二是微培训加上微就业加上微创业的全链条的模式，从技能培训到岗位匹配再到创业扶持，形成服务闭环。那么三就是红色党建加就业的引领模式，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书记的主心骨的作用，构建四级联动机制。四是数字就业赋能模式，利用大数据、小程序等技术实现精准匹配。
1: 好的，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在家门口的微就业，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长久以来，大家都会默认痛风是偏爱中老年群体的富贵病，只要说远离酒水、海鲜、大鱼大肉、清淡素食、方便素食，就不会诱发这个尿酸升高、痛风疼痛。可是最近在诸暨市的中医医院接诊了一则病例，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年仅22岁的小伙子没有聚餐酗酒，没有大吃荤腥，仅仅吃完一碗普通的方便面就突发了急性痛风入院就诊。那么为什么看似清淡的泡面会成为痛风发作的诱因？今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结合真实的临床病例，给大家全方位的拆解痛风高发的诱因、日常规避要点以及规范养护知识。来吧，西西。
2: 近日，诸暨市中医医院接诊了一位年仅22岁的男性患者小王。来院时还伴随明显的全身乏力，经检查，小王不仅确诊急性痛风发作，他的酸软无力正是低钾血症导致的。小王本身有痛风病史，规律服药控制尿酸，病情也相对稳定。可这次发病，他既没有暴饮暴食，仅仅吃了一顿普通的方便面。提到痛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老年病。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只要不喝酒、不吃海鲜、不吃大鱼大肉，痛风就和自己毫无关系。那为什么一碗泡面就会引发痛风呢？西西今天就和大家说道说道。大家总以为痛风指定海鲜、动物内脏，但其实方便面就是高尿酸、痛风的高危食物。所有高尿酸痛风人群一定要记牢，市面上绝大多数方便面的调料都是用肉类提取物、骨髓、海鲜粉、动物油脂等浓缩熬制而成，嘌呤含量极高，喝一碗泡面汤会显著提高尿酸水平。典型的高油高盐高热量加工食品，频繁吃、长期吃或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升高体内慢性炎症水平，直接抑制尿酸的正常排出。此外，超重、腹型肥胖的人身体代谢能力本身偏弱， 吃了方便面后，尿酸更容易在关节处形成结晶、堆积、沉淀。所以日常生活中，除了大家熟知的海鲜、动物内脏、啤酒、浓肉汤，还有各类速食加工品，痛风人群一定要少吃。方便面、速食汤包、火锅底料、加工香肠、烧烤、油炸食品等重口味精加工食物，因为这些正是当代年轻人痛风反复发作的主要元凶。另外，体重超标、腹型肥胖、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能直接改善身体代谢能力，提升尿酸排泄效率，大幅降低痛风发作的概率。切记不要极端节食快速减重，过度节食会引发代谢紊乱，反而会加重尿酸问题。痛风并非忍一忍就能好转的小病，但痛风可控、可长期稳定控制的，只要规律用药、管住嘴、控体重、调体质、戒除不良习惯，多数患者都可以摆脱疼痛反复发作的困扰的。
0: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完了全国各地的实践啊，咱们再把目光投向雪域高原。我区的社区微就业同样也在积极探索。
1: 首先就是把服务站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拉萨市人社局联合社区工会等部门，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工会之家等平台，共建标准化公共就业服务载体家门口就业驿站。目前是已经在城关区、达孜区、堆龙德庆区建成了30个标准化站点，基本形成以城关区为中心覆盖周边区域的基层就业服务网络。
0: 就业驿站按照标准化建设、一体化管理进行规划布局，打造涵盖求职招聘、职位指导、创业服务等一站式的人社综合服务网络，内设就业服务、自助求职以及便民服务区，功能包括信息发布、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咨询等。同时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无缝对接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系统，实现全市数据共享与应用共通，着力构建5+15分钟就业服务圈，5分钟找到服务点，15分钟获得就业服务。
1: 除了有综合性的就业驿站，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路街道的零工驿站于2025年的10月投用，位于江扎社区，为零工提供了岗位对接、劳动维权等服务，贴心推出了日结岗位，还配备了休息设施。
0: 今年5月，拉萨市城关区又正式发布了雪域零聘零工品牌，搭建一个实体站点、一个数字平台、一批合作驿站三位一体的零工服务体系。线上雪域零聘 APP 规划岗位发布、人岗匹配、线上报名、信用查询等功能板块，线下已建成16个家门口就业服务驿站。零工代表扎西顿珠说，平台岗位信息真实，对接又快又方便，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务工人员找工作的难题。
1: 在上个月底，拉萨市城关区人社局走进了蔡公堂街道恩惠院社区，下城基层开展农牧民专场就业岗位精准对接会，把优质的岗位就业政策指导服务是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共计有41名的辖区的农牧民到现场来咨询洽谈。
0: 为了提供的岗位能够精准的对接，城关区人社局提前深入社区摸排走访，详细了解掌握辖区农牧民的年龄结构、技能特长、就业意愿和求职需求。岗位既有保洁、保安、物流司机等易上手的基础岗位，也有计算机专员等技能性的岗位，并设置全职、兼职、灵活两种就业形式。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林芝。近年来，林芝市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零工求职、技能提升、劳务输出、欠薪治理4大民生重点，因地制宜地培育了一批本土化人社服务的特色品牌，持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切实把就业保障送到群众身边。
0: 针对城区零工求职零散无序、供需对接不通畅的问题，巴宜区打造巴宜速聘公益性零工市场品牌，当地投入70多万元建成标准化的线下零工市场，划分招聘洽谈、维权咨询等功能区域，配齐专职的服务人员，同步上线线上服务端口，依托区级数字零工平台实时更新岗位，线上沟通对接，实现

0: 建零工求职企业招工一站式办理。去年市场累计注册零工3210名，入驻用工企业223家，促成445次用工匹配，有效规范了零工的就业秩序。
1: 依托重大的工程建设机遇，米林市推出了米林赋能技能培训品牌，当地紧扣了重大工程用工需求，搭建了培训、评级、就业全链条服务模式，开设了机械操作、藏餐烹饪、文旅服务等实用课程，推行订单式定向培训。去年累计开展了技能培训是21期，汇集群众1024人，547人取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人员的就业率稳定超过了40%，让农牧民凭借技能就能稳就业增收入。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林芝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开展技能培训2802人次，其中中高级及订单定向培训907人次，打造雅江工匠特色品牌，开展特色工种培训33期，1071人次，截至目前实现群众就业2.86万人，劳务收入3.18亿元。
1: 在就业保障方面，山南市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就业智慧化招聘服务大厅建成并投入运行，线上线下招聘融合推进，每年的举行大型的综合招聘会不少于4场，小型的精品招聘会不少于24场，实施数字零工市场的应用推广工程，推动年注册量稳定在8000人以上，成交量超过了1000单，着力打通了零工供需对接的渠道。
0: 在海拔4500米的那区，社区就业服务同样在推进。那区是色尼区团结街道打造了集政策解读、岗位推送、技能培训、权益维护于一体的社区就业服务站，提供一站式的就业服务。街道不当二传手，勇做主攻手，创新制定多项服务清单，工作人员主动上门，零距离帮扶。
1: 色尼区积极组织烹饪等职业技能培训，并与用人单位是紧密对接，为毕业生铺路搭桥，同时还定期举办了宣讲会，发放手册、解答咨询，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清晰的就业指导与帮助。
0: 这些微就业的探索离不开政策的支撑。2026年，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的行动，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推行岗位需要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培训模式。
1: 2025年，西藏计划培训农牧民40000人次。2026年，拉萨市的目标是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5万人次，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8.5万人。从拉萨城关区的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到那曲色尼区的订单定向家政培训，从热曲林社区的格桑花手工缝纫，到祥和苑社区的妇女赋能工作室，雪域高原上微就业正在探索多点开花。
0: 从山东潍坊的创业微社区微业，到江西南昌的三微服务，从上海506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的站点，到内蒙古通辽123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从拉萨30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到那曲市色尼区的一站式就业服务站，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整个最大的民生。
1: 就业服务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放眼全国，微就业正在用微光汇聚成聚，照亮越来越多人的就业之路。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哎哎， 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0: 我是德阳。日常生活中，网购消费、劳务用工、房屋租赁等等这样的行为啊，都会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民法典明确了合同履约的通用规则，涵盖履行义务、维权止损、形式变更等等这些核心内容，与大众的生活更是息息相关。今天西西带大家理清民法典中合同保全的相关法律规则，来吧西西。
7: 首先，合同履约需坚守全面履行与诚信绿色原则，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全部义务，同时需秉持诚信原则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且履约过程中禁止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比如山东寿光某物流司机承接了一批西瓜运输订单，运输途中遭遇大雨，未及时采取防雨防护，也未第一时间告知货主风险，导致货物受潮损毁。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运输合同合法有效，最终判决司机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自行承担货物损失。该案例提示，履约不只是完成核心交易，主动告知风险、配合对方履约、严守保密义务都是法定责任。其次，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日常签约常出现质量、价款、履行地点、期限等条款缺失或模糊的情况，无需盲目扯皮，双方协商补充，协商无果的，参照合同其他条款或行业交易习惯确定，仍无法确定的，适用国家标准、市场价格、法定履约地点等兜底规则。敦化市民张某定制全屋家具，未明确质量标准，安装后家具多处开裂，做工粗糙，商家拒不整改。依据第511条规定，优先参照行业通用质量标准判定商家履约不合格，判决商家免费返工整改。同时，履约时间模糊的交易均有对应的法定兜底规则，可有效解决无约定纠纷。再者，双向履约需遵守顺序规则，合法行使抗辩权。生活中互负履行义务的交易，也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需同时履行有先后顺序的 先履约方未履职，后履约方可拒绝履行。先履约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经营恶化、转移资产、丧失履约能力等情况，可依法终止履约，规避违约风险。天津某装修公司与业主签订装修合同，约定业主先付预付款，公司进场施工，业主发现该公司多起施工烂尾纠纷，经营异常，未支付预付款，并告知公司终止履约。法院认定业主行为合法，有效避免了财产损失，但是需要注意，无确切证据擅自终止履约的，需自行承担违约后果等高频场景，法律有细化规定，线上服务凭证时间均为法定交付时间，对方提前部分履约未损害自身利益的，不得随意拒绝，产生的额外费用由违约方承担，若对方无故拖延拒不履约，利用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益。讲了这么多，西西想告诉大家，所有民事交易均受合同法律约束，大家签约后需坚守诚信履约底线，同时牢记约定不明、履约抗辩、情事变更等法定维权规则，遇到合同纠纷时合法维权，既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也能维护交易秩序，规避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1: 谢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知识普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近日拉开帷幕，活动周期为7月26号至8月22号，期间将集中展演区内外12部优秀剧目，共26场演出，涵盖藏戏、粤剧、话剧、音乐剧、踢踏舞剧、歌舞剧、情景歌舞诗、交响组曲等9大品类。此次艺术节所有的展演展览是免费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放票，并同步举办了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街舞比赛等群众性活动。专业赛事当中是首次增设了街舞项目，期间还将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完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得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的称号，让艺术节真正成为人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0: 近日，2026年第三期“童心筑梦”科普型北京示范班在北京开营，来自我区的100多名师生齐聚首都，正式开启为期7天的科普研学之旅。据了解，本次研学构建红色思政铸魂、科技实践赋能、传统文化浸润、榜样引领筑梦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形成覆盖首都红色地标、顶尖高校、国家级科普场馆、历史文化盛地和高科技企业。活动结束后，还将整理研学心得、影像资料汇编成成果集，建立京藏长校科普研学合作机制，持续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引导边疆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五个认同，以科学理想点亮青春，童心筑梦，复兴梦想。
1: 近年来，昌都市全力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民生化落地，全市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达2160万千瓦，占全区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连续3年达到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投资的近一半。2026年，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金永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藏越直流外送通道开工建设，东方电气、特变电力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落地见效。
0: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入，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的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站服务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的全覆盖便民化。
1: 近年来，山南市人民医院党委创新推行12345党建赋能医院发展工作法，推动医疗质量、学科建设、便民服务、基层帮扶全方位提质增效。如今医院建成了国家级标准化创伤中心，通过胸痛中心国家再认证，依托常态化三级质控督查，医疗核心制度执行率100%，极危重症抢救成功率稳定在87%以上。借助安徽组团援藏，医院建成了高原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12个市级重点专科，3年落地151项新技术新业务，实现150种大病适域内诊疗，彻底破解了群众异地就医的奔波难题。
0: 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家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日前落幕。大赛设置故事、政策、文艺三大主题，选手将政策条理转化为乡土话语，生动讲述身边的发展变化、惠民时事和文明新风。经过角逐，故事、政策、文艺三大主题比赛分别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及若干优秀奖。
1: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联合共青团区委前往日喀则市康马县村开展践行治藏方略、情暖雪域边关主题党日活动。部队医疗队的军医逐一为群众检查身体，针对高原常见病耐心解答，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医疗小分队还深入到了群众家中，为行动不便的群众进行义诊。此外，官兵志愿者还在村活动室开展了微党课，义务为群众修剪头发，对村内主干道、休闲广场及卫生死角进行了集中清理。
0: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林草学院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前往林芝市巴宜区开展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党建引领聚民心，青春助力乡村兴”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沉浸式的红色研学、面对面双语演讲、双入户暖心走访、文艺惠民展演、村容村貌环境整治等一系列接地气、贴民心的实践举措，把党的各项惠民惠农、民族团结、兴边富藏的政策送到基层一线，送到各族群众的身边，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良好氛围。
1: 为深入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西藏机场集团林芝米林机场分公司实施的安检通道智慧化升级改造工程目前已全部完工投用。本次改造的核心配置了智能的自主闸机查验系统，集成人脸识别、证件智能识别、航班信息自动核验等数字化功能，革新传统人工查验模式，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的闭环管控，现场作业流程得到全面规范，有效减少了人工操作误差，进一步织密了空防安全防线。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杰县陈塘镇举办非藏族干部藏语学习活动，活动充分发挥本地干部的双语优势，由镇内的藏族干部和夏尔巴干部轮流担任授课老师，形成藏汉互助、教学相长的生动模式。课堂上，老师从日常的问候、政策术语等基础内容入手，采取情景模拟、互动对话等灵活方式，让学员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快速地掌握实用的藏语，通过语言这一载体，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凝聚起陈塘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
1: 眼下正值我区的主汛期，午后局地的雷阵雨和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是频频造访，天气变幻不定，晴好时段日照强烈，不少的市民自驾出行，日常通勤途中常会遇到突发的阵雨，该如何来应对？暴晒过后的车内酷暑难耐，该如何来快速降温？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为大家详细的来讲解吧。西西，来吧。
7: 今天全区依旧以多云天气为主，从明天起，我区正式进入短时阵雨多发时段，一直持续至八月上旬。

0: 其中拉萨、山南每日午后极易出现局地雷阵，降雨历时较短，昌都阴雨天气更为频繁，局部区域将降下中到大雨。纳木错、珠峰、阿里等高海拔景区风力偏大，夜间气温逼近零度。西溪温馨提示大家，眼下西藏正值主汛期， 高原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征格外突出，即便晴空万里也随时可能迎来阵雨，且晴天环境下紫外线辐射依旧强烈，穿搭首选分层穿衣方式。雨具方面建议选用便携雨衣，山口草原等空旷地带切勿撑长柄雨伞，出行务必配齐防晒用品，全程随身携带保温杯，少量多次饮用温水， 缓解干燥缺水症状。露天停放的车辆经过阳光长时间炙烤，打开车门便会迎来一股滚烫热浪，方向盘烫手难以握持，密闭车厢俨然一座闷热蒸笼，不少车主上车后第一时间便启动车辆将空调调至最大风量制冷，殊不知这种操作既费油伤车，降温效果也大打折扣。 掌握科学降温方式，既能提升驾乘舒适度，又可规避高温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先将夏日车内防暑相关常识提示如下：之所以升温迅猛，太阳光热辐射穿透车窗玻璃后，被仪表盘、座椅等内饰吸收储存，车厢密闭结构阻碍热量向外散发，形成温室效应。加之黑色中控台，深色真皮座椅， 吸热性能更强，进一步拉高车内整体温度，使掀排热气再开空调。车内囤积大量高温空气时，直接开启制冷会大幅增加空调负荷。正确做法是上车前先行空气对流散热，打开两扇或全部车门，匀速反复开合主驾驶车门，快速置换车厢内热空气，让车内温度回落至室外常温区间。温差越大， 通风散热效果越显著。热气排出完毕后，规范使用空调可进一步提升制冷效率。保持车窗敞开，空调调至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开启外循环模式运行一至两分钟，持续置换车内残留热气与有害气体，待车厢闷热感消散，关闭全部车窗，按下 AC 制冷按键，切换为内循环模式。 内循环依靠车内空气往复降温，制冷速度更快，更加省油，但不可长时间持续开启。密闭空间内氧气不断消耗，二氧化碳蓄积，容易造成驾驶员犯困、注意力涣散。同时，冷空气密度偏大一下沉，建议将空调出风口向上调节，冷气自上而下循环流转，车厢各处温度更加均匀，降温体验更佳。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万9438.7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3.5%和21.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收入、利润率为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的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的累计最高水平。
2: 国新办日前发布的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为15五开局夯实粮食安全基本盘。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了种业正兴行动，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两种配粮法推广合力密枝、水肥一体化、稳产增产关键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增产增效，推动夏粮亩产达到378.8 公斤，同比增产3.2公斤。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农机具超过1700万淘汰，开展了规模化作业，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了田。

0: 间标配，多地的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146个。此外，我国还有历史文化街区1300多片，历史建筑7.2万处。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中部，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资源遗产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地域特色明显，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此次林业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大量外籍参会嘉宾从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据了解，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的经济体中15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截至7月24号，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达到42万人次，同比。

0: 坡道，没经历过这样的。但是段长给我们把这些，也讲过，学习了很多，坚信能够完成。
1: 其实吧，那当时为了确保物资顺利的送到拉萨，你们在这个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准备呢？
0: 我们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准备，像这抵抗这高原的缺氧、大风、冻土等恶劣环境，对这个机车。我们也是检查了又检查，也对我们驾驶人员提高了极高的要求。单位上对我们进行了培训，包括路上遇到大风大雪天气的时候非正常处理。
1: 那从业这么多年啊，您都驾驶过哪些型号的火车机型，您能记得起来吗？
0: 我驾驶过东风四、东风八、NG2、和谐内三，包括现在的电 EC 电车，
1: 可以说特别多了。
0: 特别多了。
1: 那您在驾驶这么多不同机型的时候啊，那操作上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吗？
0: 操作上应该有各种机型有各种机型的个性。像你要掌握这个线路特性，这些都必须要掌握好。
1: 那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啊，您有没有遇到过比较棘手或者说是比较有难度的问题？
0: 有
1: 啊，
0: 像你看我们有一次拉了一列物资，刚好下大雪在1/20的坡道上停下以后，当时特别的棘手。因为啥？这个生怕闯不过去。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也是凭经验吧。也是因为我们段车间也培训过这些，相对这些疑难问题，还是闯过来了。
1: 青藏铁路刚开通的时候啊，格拉段火车的运行情况是怎样的呢？
0: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就开五对儿。
1: 那平均每趟单程的耗时大概是多少？
0: 那时候单程的耗时达到37到40个小时了。
1: 也算是比较长了。
0: 比较长。
1: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格拉段的通行情况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比如说发车的数量啊，行车的一些时长、运力这些方面。
0: 现在格拉段每天开行17对货车。拉的也多了呀。比如像当时我们就拉个1000吨左右，现在达到2800，
1: 非常大的
0: 运量。
1: 对，
0: 像我们这个3G的话，能牵引4000吨。
1: 您跑青藏铁路的货运运输也这么多年了啊，那您有没有注意到过您运送的物资啊，像20年前和现在相比起来有没有变化？
0: 有变化。当时我们只是运些这个生活物资。但是现在呢，我们物资呢就是发展到这个建筑材料啊、汽车呀。这些很多很多了，
1: 也能看出来我们西藏的变化是吗？从这个上面，
0: 对，从这个上面能感觉到西藏。你看现在街上，你看其实当时我们来西藏的时候，街上汽车也很少，这些汽车好多都是我们拉上来。你看现在跑的汽车越来越多了，
1: 会不会有点成就感？觉得也会有我的一份功劳。
0: 对对对。
1: 您在跑青藏线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儿一直要多留心，总是要惦记着？比如说，今天的天气会不会好呀？今天的路况会不会有点小故障啊？
0: 对，我们每趟你看出城前这一段的这个天气，假如说这个雨雪天气、风沙天气，这些都会记录到我们的手账上，包括再就是，出城就把这个机车认认真真的检查一遍，不让它在路上出现这个机车坏啊这样的，要很好的检查一遍。
1: 像您说的，前面如果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呢，
0: 对，
1: 列车就是要被迫停止运行，是吗？
0: 对，停车，但是你不可能堵着那条路，把那个路堵了，不可能，你必须要想办法把路开通。
1: 其实还是要靠着自己，是吧？
0: 靠着自己。
1: 您扎根在青藏线20多年来啊，您安全行程的总里程大概有多少公里呢？
0: 大概有个70-80万公里吧。
1: 那这个数字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机智的细心和坚持啊。
0: 对。
1: 那么在您看来，在青藏线开车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所说人命重泰山吧，时刻把住关。
1: 刚开始发车前的一些检查。
0: 对，路上的你就是个夹桥两望，秦鸣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1: 反正从开车到最后就是到站，总是有很多需要您要格外注意的一些东西，是吧？
0: 对对对，
1: 反正全程不能放松了嘛，
0: 不能放松。
1: 那20年了，您也可以说是一名老司机了啊。那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培养过一些年轻人呢？
0: 培养了很多。我培养司机80后、90后到00后，这些都有，他们现在都在。

0: 接触到这个青藏线、葛固线都有。
1: 那培养的学生可以说是跨越了很多年龄段啊。
0: 对。
1: 那您看着自己带出来的这些徒弟啊，就是坚守在铁路的运输一线，那您心里是什么感受呢？有没有觉得啊特别欣慰？
0: 现在这个年轻人能坚守到青藏线上，我特别的欣慰。
1: 嗯，觉得他们也算是一种传承了，是吧？
0: 对。
2: 嗯，那回头看这20年的高原行车生涯，如果您来总结一下这段经历，您会说些什么呢？
0: 20年这个风雨同行，我既是这个机车的乘务员，也是青藏铁路发展的亲历者、受益者。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稳稳紧握闸把，守护葛拉段的运输安全。
1: 那对比20年前和现在的青藏线的行车条件啊，您觉得最大的改善是什么？
0: 当时我们用的机车也比较老旧吧，时速这些方面也不是太完善，但是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运上大功率的机车，更平稳，线路越来越好。
1: 那20年前您在驾驶室里最常用的设备是什么？那现在又是什么？
0: 20年前常用的设备比较老旧吧，现在因为运上大功率的机车，装备比较现代化，比较智能化了。
1: 那您最常用的设备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设备呢？
0: 像 GPS 定位啊。
1: 那您觉得跑青藏线和普通的线路相比啊，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这边是高原缺氧吧，大雪风沙天气比较多。
1: 哦，那每次圆满完成物资的运输任务之后啊，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0: 最想做的是，哎呀，到拉萨以后，好好洗个澡。吃热火的饭，
1: 调整一下自己，
0: 调整一下，准备下一趟的行程吧。
1: 那未来您还想在青藏线上坚守多久？
0: 我要一直坚守到我退休吧。
2: 一趟趟春夏秋冬的往返，齐师傅把最好的20年交给了这条高原天路。从摸索试探的首趟列车，到如今班次密集、运力翻倍的货运网络。青藏铁路的每一步发展都藏着一代代像齐师傅这样铁路人的坚守。最后感谢齐森林师傅今天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今天的两杯甜茶就到这里。
3: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4: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的工作群中，哪些同事对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影响最大？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八集，范仲淹和他的同事们。

0: 范仲淹在北宋中期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显著的事业，然而这项改革并非靠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就能完成，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广泛政治联盟来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在他的工作群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他们的支持对庆历新政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朋党之争、宋仁宗的态度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等，这些因素互相交织，最终导致了新政的失败。那么范仲淹工作群中的这些人物都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哪些重要角色？他们对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八集《范仲淹和他的同事们》。
1: 如果说到对手呢，范仲淹还有一个为大家所忽视的对手，就是在三年西北军事斗争当中的一个对手，本来应该称为同事的，叫张元。这个张元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说，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号谋臣，就他本来应该成为大宋的谋臣的，但是他成了西夏的谋臣。华州有爱生张武者，巨困场屋啊，两个书生张武考了很多年啊，没考上啊，也有的说考上了，最后在殿试的时候被刷掉，博游不得志，就到处宦游但是不得志。闻元昊有意溃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听说元昊招揽人才，就跑去了啊，给他上隆中对是吧，上策治国平天下之策。元昊大悦啊，元昊很开心。元昊是个少数民族，他哪里见过中原的治理国家平天下的那一套方略呢是吧。日增宠用事，凡下人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爱人交之。这西夏的立国规模啊，这个北关的设立是吧，法律的制定，这个西夏文的创立啊，都是他们干的啊。这个怎么样打宋军啊，怎么样用骑兵打宋军，怎么样每次埋伏用伏击战啊打任伏，怎么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就是说他们现在兵力都布置在一线，这个西安关中空虚，我们可以直捣关中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只是占有西夏甘肃，如果我们把关中都占领了，那就是和这个大辽国大宋我们三分天下。你不得不承认，虽然这个张元是个落敌书生啊，落魄书生没考上进士，但是他的这些治国方略还真的是挺厉害的。为什么说他厉害呢？你夏宋也好是吧，韩琦也好，复辟也好，军中有一范也好，你实际上在真正的和李元昊的战争当中你是失败的，你是每战都失败，你没打过什么营仗，没打过什么胜仗。就像这个王拱辰啊，嘲笑夏怂的说你从来没打赢过啊，你就躲在城里面。所以范仲淹和夏怂他们的战略思想也是，我就待在城中，我用堡垒战来对付你啊，你骑兵攻城不行啊是吧，我用持久战来耗你。所以你不得不承认范仲淹啊，韩琦和这个夏怂他们在军事磨练上还是赶不上张元和李元昊他们的啊，所以这个是他军事上的对手。所以后来在这个濠水川之战，有一万人呢、啊、都战死沙场，宋仁宗急得吃不下去饭啊，举国震动，宋夏的攻守形势改变了，以前都是宋朝进攻夏朝，现在是夏朝进攻宋朝了。濠水川之战啊，宋军大败，这个张元呢得意洋洋的在战场上啊刻石，刻下了一首诗，说夏怂何曾怂，你这个夏太尉夏元帅也没什么本事嘛，韩琦未之奇，你韩琦有什么奇的，是我的手下败将啊，满川龙虎脸，我们满川把你赶得东跑西溜的是吧， 优自硕兵机，北宋的这些什么进士、状元、太尉，你这打了败仗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兵机？所以这个落嫡举子的背叛，像这个广西的龙之高一样，也给这些当朝的文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么面对这种挑战，后来宋朝在科举上也是制定了一些改变。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知道是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就是说我们不能再背死书、死读书搞应试教育了，要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不要学那些虚的。然后呢，在科举考试上，在殿试当中啊，据说张元啊和龙志高都是在殿试中被淘汰了，已经啊初选都选上了，最后殿试被淘汰了，他们就觉得这个皇帝不是人才，我们明明是人才，你们不认我们做人才，我们就要反叛你，跟你干，跟你对着干。所以龙志高也反叛，是吧？张元也叛变，所以以后啊，凡是进入殿试的，你成绩不太好，排名靠后，啊，也给你一个同进士出身，防止这些乐嫡举子啊，就是心怀不满，对皇帝有意见，去造反，去叛变。
0: 在范仲淹的同事中，韩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他与范仲淹不仅是政治上的同僚，还是战场上的战友，以及改革事业中的盟友。他在庆历新政中作为范仲淹的助手，全力支持范仲淹主导的改革运动，对新政的推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新政的深入和守旧派的强烈反对，韩琦最终也被牵涉其中，对新政的失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么韩琦与守旧派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
1: 那么在范仲淹的这些同事当中呢，我们最要提到的可能就是一个韩琦。这个韩琦比范仲淹小十几岁，很早就考上进士，而且范仲淹他本来是被贬在越州，

能够到西北从军，就是韩琦的推荐，就西北老打败仗，这个韩琦就说一定要把范仲淹请过来。那皇帝说，这个范仲淹不是搞朋党吗？不是被贬了吗？他说，我推荐这个范仲淹绝对出于公心，如果推荐错了，你可以对我进行连坐。后来范仲淹到了边疆，果然稳定了边疆的局势，取得了对夏战争的，我们不是胜利吧？至少是个势均力敌。让元昊困于堡垒战和持久战，没有办法，只能来弹劾。我们到后来，这个范仲淹能够从这个国防部调任参知政事，也是韩琦的推荐。他说，这个像范仲淹这样的人，你让他在国防部待了是大材小用。但是韩琦在他内心里面，他只是把范仲淹当一个精神领袖，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直系的上级。他的性格也是很非常刚硬的，坚持自己的主见。在西北的时候，这个范仲淹一再强调啊，我们一定啊，这个要避开敌人的兵锋，我们的步兵一定要避开敌人的骑兵，我们要用堡垒战、持久战。但是韩琦就说，我们一定要进攻、进攻再进攻，而且派尹珠去劝说，待了很长时间劝说范仲淹，啊，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针政策上。只是一个精神领袖，并不是就非常的服从范仲淹的领导，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改革派内部啊在力量上有所分散。这个韩琦，这个我们说他的性格强悍，非常刚直，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天下发生旱灾，他就是天下发生旱灾了，你看看这些朝中的宰相无所作为，就上了一份奏章，有记载说片纸落去四载折。说你看看，这个天下到处民不聊生，灾荒没人救灾，你这些宰执大臣都干什么呢？哎，这个皇帝看了这份奏章，真的把四个宰执都给他免了，这个是他的这个英雄事迹。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强悍，就是说这个改革派内部他真的不是一块铁板啊。好的一面他不是朋党，但是坏的一面呢，就是说他没有力量。我们说范仲淹的这个战友当中还有他的学生这个施诫，这个施诫是范仲淹在主持隋炀书院的时候的学生，这个学生呢他是非常支持改革，是吧？但是就是太偏激啊，就是因为他邪正太分明了，书呆子气比较浓啊，学问气比较浓。你说范仲淹和夏竦都回朝中做官了啊，都升官了，去搞改革大业了，你节外生枝，你去弹劾夏竦干什么？你得罪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而且你还写了诗到处散发，搞得全天下人都知道了。所以夏竦就和石介结下了血海深仇，一定要置之死地。于是他就搞了一个夏竦告变。为什么叫告变呢？据说因为石介当时是个书法家，他的书法到处都有的。然后呢，夏竦就让自己的家里面的一个婢女模仿石介的字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呢是写给富弼的，富弼是掌握军权的。本来这个石介写给富弼是说让他行一周之事，像这个周公一样辅佐皇帝，但是他写成了一祸之事，像霍光一样把皇帝给废了。实际上就是告富弼和石介谋反，要废除仁宗皇帝。当时呢朝中有议论说是范仲淹他们是朋党，所以当时宋仁宗就问范仲淹了，说哎呀，都说你们是朋党，小人有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那范仲淹说，我们是君子之党啊，我们都是干好事的，我们都是为了推进改革事业的，我们跟小人之党不一样啊。但是呢仁宗终究对这个朋党的议论有怀疑，所以夏竦就利用了仁宗对朋党的这样一个怀疑，导致整个改革受到挫折，导致范仲淹呢复辟韩琦这些人都纷纷的吓得离开朝中。哎，这个改革恰恰是需要非常有战斗力、
非常有凝聚力，有非常。

德高望重，啊，说一不二的领导，像王安石那样的领导，他才能推进这个改革，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抵抗这个反对派。那么你内部一盘散沙，那怎么弄？所以我们说这个庆历新政，随着夏总告变，哗啦啦一下形成一个大溃败。那么，在这个范仲淹的这个同事当中呢，其实还包括了宰相队伍，啊，我们说。范仲淹他最多是个三把手，是吧？是个参知政事，是个副宰相。其实宰相队伍也很重要，啊，在这个当时的宰相队伍当中，杜衍，就苏舜钦的岳父，他是支持改革的；张德相，他是模棱两可的。后来一看这个皇帝对改革好像不怎么支持了，他就打击，让谏官弹劾改革派，啊，包括晏殊，晏殊心中也是支持改革的。啊，但是表现的没那么明显。为什么这个宰哲队伍态度不那么积极呢？就是说，宋仁宗在搞改革的时候，他就没有跟这些宰相进行思想动员，也没有跟他们酝酿这个改革的方针，而是抛开这些宰哲队伍，去从外地引入，从西北引进范仲淹和韩琦。在这个啊，宋仁宗的心中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个朝中的人物都烂了，都不行了，你看看让他们搞了20年，搞得我积贫积弱的，所以是这样子。这一支老的宰相队伍心中是有气的，就是说你越过我来搞，那你们搞去咯。所以我们通过范仲淹的这个同事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啊，由于宋仁宗事起仓促啊，范仲淹呢又是有点被动的改革，而且是在中央政府的任职时间不长，他一直基本上是在地方任职啊，来中央没几年，每次总是一来中央任职，因为喜欢说话啊，喜欢弹劾宰相，弹劾刘太后，总是被贬到地方，所以中央政府的工作经验也不足，根基也不厚，实际上是个外来的和尚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的这个外部环境不是很好。这个呢，也就回到我们说的，就是改革派的力量不够强大啊，保守派的力量更加强大啊。所以呢，整个庆历新政，我们现在归纳起来，就是说，宋仁宗凭热情办事，急功近利，啊，事起仓促；范仲淹呢，中途出道，被迫仓促的拿出改革的方略；整个宰相队伍和整个官僚机构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没有经过长期的动员，认识不深刻，思想不积极。导致呢整个庆历新政的外部环境不好，宋仁宗的内部动力也不足，从慷慨激昂的发动改革、重用改革，到呢听信了一些谣言，内心摇摆不定，认为改革派对他有威胁，是朋党，最后呢彻底的不再相信改革派，哎，任用这些吝性小人、无德无才的，但是他认为是靠得住的人，自己亲近的人，所以宋仁宗这样一个心态，最后导致庆历新政的失败。所以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啊，在天时和人和这一块，庆历新政还不具备条件，不具备成功的条件。那么，这些宋朝极贫极弱的这些社会痼疾，在等待着，在呼唤着下一次更大的改革浪潮的到来。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走进拉萨、山南等地，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实地探访我区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有效路径。今年上半年，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58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同时，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30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近日，山南市举办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工作人员走进乃东、加查、桑日、措美、琼结等县区，聚焦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内容，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通过下沉基层开展分片巡回服务，进一步补齐基层指导监管与服务短板。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情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医疗专家为官兵提供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传等服务，同步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便民化。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直升机汛情地质灾害巡航，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查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本次高空航拍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歌引出正戏开场。各位乡亲，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山东地方戏吕剧的故事。主人公姓王，名玉，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省城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回到老家报考公务员被录取，分配到黄河口市吕庄镇当了文化站站长。上任前，宣传部杨部长特意找他谈话。
1: 杨部长您好。
2: 哦，
1: 我是王玉。
2: 哦，王玉。哎，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谢谢杨部长。
2: 哎呀，首先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这些有高学历、有热情、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来基层工作啊。
1: 杨部长您过奖了。
2: 坐坐坐坐。哎，咱们黄河口市啊，最出名的是一个口，黄河入海口。嗯，中华民族母亲河从咱们这儿入海啊。
1: 是啊。
2: 再就是一台戏，戏是吕剧，从咱们这儿发源呢。特别是你去的那个吕庄镇啊，更是发源地的中心。哦，当下我们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的文明实践建设。嗯，你去了以后啊，要把这个内容结合起来。嗯，再就是把吕庄镇的艺术团组建起来。嗯，不但要有歌舞，还要有吕剧唱段和折子戏。
1: 好，
2: 首场演出就定在今年的槐花节开幕式。哦，
1: 槐花节？杨部长，这就有两个月了。嗨，
2: 所以呀，你要抓紧呐！啊啊！原先那儿有个吕剧团，嗯，刚解散。这个团长叫吕恩义。他是正宗吕剧第六代传人啊。哦，现在把剧团扔下到外面挣钱去了啊。你要是能把他找回来，那你的艺术团可就有台柱子了。

0: 傅，你可要保重啊！啊，
1: 我怎么保重？啊，我怎么保重？哎呀，我都让你给气死了，你居然能把剧团扔下自己出去抓钱，半年都不回来，剧团都散伙了，你知道吗，吕恩义？
0: 知道，我知道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哼，
0: 师傅，电话里说不明白，等我回去。我回去当面跟您老人家道歉啊！
1: 我不听，你还叫什么恩义？你忘恩负义！
0: 师傅，
2: 哼！吕爷爷，吕爷爷，有个文化站长要拜访您，他找到咱们幼儿园了。
1: 知道了。
2: 您这是跟谁生气？气成这样？
1: 还能是谁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哼！
2: 吕爷爷，您可得保重，幼儿园的孩子们可全指着您给他们教戏呢。吕爷爷，咱走吧，在园长办公室，婷婷园长正接待他呢。
1: 好，好，好，走吧。
2: 走，吕爷爷。
3: 请问这是春雷幼儿园吗？我是王玉。
4: 王玉站长，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哎，你好，你好。
4: 快请坐，快请坐。
3: 谢谢。

0: 谢谢。
1: 欢迎王站长前来春雷幼儿园检查指导工作。
0: 哎、没有，很客气。
1: 我是幼儿园的园长，叫刘婷婷。
0: 哦，刘园长，哎，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找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的。
1: 啊，
0: 我听说他老人家在这儿教孩子们唱吕剧，哎。哪天我做好功课，一定专程来你们幼儿园学习。
1: 王站长，你还真是个实诚人。
0: 刘院长，是这样的，这镇上呢要组建艺术团，要求是在槐花节上正式演出，重点是要突出吕剧特色。
1: 哎呦，那就对了。
0: 哦，
1: 现在啊，去好多地方旅游都能看到一台代表性的文艺演出。啊、
0: 对对对，
1: 像桂林的刘三姐，
0: 嗯，
1: 海口的红色娘子军，敦煌的丝路花雨，哎呦，多特色，多突出啊！
0: 可不是嘛，
1: 要是能在槐花节上突出一下咱们吕庄镇的吕剧，哎呦，那影响可太大了。
0: 是啊，咱们黄河口市啊，各方面都发展得挺好。
1: 嗯，
0: 海上养殖
1: 啊，
0: 石油生产，万亩滩涂。果园采摘都挺红火，文艺演出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在吕剧特色上有点短板。
1: 是啊，
0: 其实呢条件还真不差。刘院长，我这两天跑了好几个村子
1: 啊，
0: 哪个村都有庄户剧团，这男女老少都能上台唱上几段啊。
1: 是啊，一个个的可有瘾了。
0: 可不是吗？
1: 一听说哪演吕剧了、
0: 啊、
1: 哎呦喂、啊
0: 嗯

0: 汤。
1: 真好听。
0: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开设旅剧班的，让孩子们跟我们一样，从小就学唱练功。
1: 这太好了。
0: 哎，我们还经常到外面表演呢。
1: 啊，
0: 我跟你说啊，遇上那爱唱旅剧的都不用请，自己就往台上跑，唱起来就不下去。
1: 我见过，就像那个什么 KTV 的麦霸，那逮住麦克风就不撒手啊。
0: 对，我就跟他们说呀，哎呦，该让孩子们唱了。他就说，哎，求求你再让我唱一段，那麦克风攥的都扁了。
2: 娘娘，
1: 哎呦呦，
0: 哎，小主任，哇。聊得这么开心啊！
2: 吕爷爷来了！
0: 哎呀，吕爷爷，快请进，快请进！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吕庄镇吕剧五代传人，吕庄镇原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
1: 哎呀呀，吕爷爷好！
0: 也是我们春雷幼儿园吕剧班特聘指导老师吕爷爷。哎，吕爷爷。这位是咱们吕庄镇新来的文化站站长，特意来看您的。
1: 是啊，我叫王玉，吕爷爷好。
3: 啊，好，坐坐。
1: 吕爷爷，您这身子骨可真硬了啊！
3: 老了
1: 啊，
3: 说话都没人听了。
1: 不老，吕爷爷。您看啊，我今天来呢，一是来看望您，二是呢想说个事儿。咱们吕庄镇呐，要组建一个艺术团。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剧团的团长叫吕恩义，还有他爱人叫刘淑琴，都是名角儿，这现在都在哪儿呢？能不能请回来参加咱们艺术团的演出啊？
3: 你找他干什么？
1: 他是您的徒弟呀、啊，是咱们吕庄镇吕剧第六代传人，还是剧团的台柱子。
3: 哼，
1: 哎，
3: 沤烂的木头不成器，生就的泥鳅。他一辈子成不了龙，
1: 吕爷爷。
0: 王站长，
1: 哎，
0: 论起来啊，他还是我表姑表姑父呢。
1: 哦，
0: 不是我背后说他们，哎呀，算了，还是不说了。
3: 哎，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让他接我的班当了团长，好好一个剧团，都让他给弄散了。
1: 吕爷爷，这个情况呢，其实啊，我也了解一些，剧团解散。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0: 照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连像样的琴师古师都找不着了。
1: 所以啊，要尽快的把他们给请回来，咱们大家齐心合力，把吕庄镇的吕剧艺术振兴起来。
0: 哎，不会回来的
1: 啊！
0: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1: 嗯、
0: 就一门心思挣钱。你去找，那保证是一口回绝，一点悬念都不给你。
1: 不会。

0: 绝对不会留院长，你相信啊！我的真诚能够打动他们。就算你硬把他们找回来，那也待不长。外面有一点诱惑，抬脚就能走，不打啵儿。
1: 那就看我的真诚是不是真的真诚了。
2: 没用，啊！哼，那小子是掉钱眼里了。哼。
1: 刘老师，刘老师，
0: 啊，我该说的呢都说了，你们是什么意见？
1: 不是，我这辗转好几百里来找到你们，总得给句话吧？啊，
2: 这个王站长哈，
1: 哎，让我再说呢，也还是那句话，恕难从命。
0: 这吕老师，您还真是半点悬念都不给我。
1: 刘老师，那您呢？王站长，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孩子在大学。
2: 孩子在大学要交学费啊，还有那个，总之啊，花费很多的。
1: 是
0: 啊，是啊，太多了。
2: 上个大学也不用惯他这么啃老吧？哎呀，这，好，咱就别说了啊。
1: 那这个。
3: 那刘老师，刘老师，啊，那您俩在这儿能挣到钱？您这是流动性质的演出团，什么都不能保证的呀。刘老师，哎，刘老师，那个头让我通知你，晚上的折子戏改成现代舞了，你们俩就不用上了。
1: 啊？哎，为什么呀？
3: 这，因为这儿的观众喜欢看歌舞，哎，我算通知到了啊，我走了。
4: 好。
1: 又遇上这事儿了，哎，你看你们，没事没事没事啊，王站长，哎，这事儿啊不常遇上，很少，不，特别少啊，哎，让你给赶上了，刘老师，哎，刘老师，你们俩呀，要是回到吕庄镇老家进了艺术团，那就是名角抬柱子，谁敢随便乱换呢？啊，至于说收入。
0: 现在吕庄的经济发展那是相当不错呀，随着旅游文化需求的增长，那收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2: 以后啊，
0: 王站长啊，哎，这以后的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啊，吕老师，我们还有点事儿，说不奉陪了啊。哎，好，哎，吕老师，我再说一句啊，我是真心希望。
5: 你们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新上任的王毅王站长躺在快捷酒店的客房里发愁。
1: 虽然不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少年头，却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想着名角吕恩义那简明扼要的拒绝，心里着急呀。哎呀，那幼儿园刘园长说的是真准呐，还真就是半点悬念也不给。这振兴戏曲艺术，真是挺难的。难怪那个刘园长一提这事儿，大眼睛顿时就没了精神。他叫什么来着？刘婷婷。
5: 长得还真挺漂亮，嘿，王玉，你想什么呢你？正事儿还没干呢。皎洁的那轮明月，同时也照着另一处的窗。那是一家小小的旅店，店房里的吕恩义夫妇同样也睡不着。
2: 哎，真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3: 老吕，
4: 嗯，
3: 我觉得王站长说的有道理。
4: 啥道理啊？啥道理？
3: 嗯，
4: 能挣到钱给孩子解困，那才是硬道理。
3: 可是师父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师父了。
4: 哎，看师父是应该的，问题是啊，看看就回来呢，还是参加那个艺术团咱不出来了。
3: 回去看看嘛，哎呀，在这儿也不是常事儿啊。你看今天让人一顶，这演出费又没了。王站长说呀，现在旅庄经济也上来了，要是参加艺术团应该也能挣点钱，起码是稳当啊。
4: 哎呀，他说的那你都信呐？孩子那儿还等着用钱呢。嘿，哎，你说这熊孩子在学校不好好念书，非要做什么生意，还跟那高利贷借钱，这可倒好，借了6万，现在滚成10万了。哼，
3: 都半年了还没还完，真是愁死人了。
4: 哎呀哎呀，哭哭哭，你就知道哭，那有用吗？还是得想办法多挣钱。
3: 那在这儿挣得多吗？咱们都是50岁的人了。还有那王站长说起剧团解散的事儿，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4: 师父把剧团交给了我，我还给扔下跑外面来了，把剧团那些兄弟的心也都搅乱了。这以后见了师父，我得多磕几个头。
3: 就是把头磕破了，也还是对不起师父。
4: 哎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5: 玉兔饮，金乌声。在附近传来的广场舞乐曲声中，同样彻夜未眠的双方在小旅店门前见面了。这王站长是有备而来，那夫妻二人是大出意外。
6: 哎，二位老师早上好。
3: 哎，你没
6: 走
3: 啊？
6: 这事情没谈完怎么会走啊？哎，二位没吃早饭吗？哎，这样我请你们啊吃王记馅饼，本地名小吃，看戏看名角，小吃找老字号。走走走，哎，走，
4: 啥吃不吃谁？哎，我跟你说了啊，我们不回去。
6: 哎呦，李老师啊，我也说过，咱们都再想一想嘛。啊，
4: 不用想。我说，你也别再来了。
6: 哟啊，这刘备请诸葛亮是3顾茅庐，我这才2顾。如果需要啊，我还会3顾、4顾、8顾。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先去吃馅饼，不去晚了，排队的人多。哎，走了走了。
4: 行行行了，我不用你请。
7: 我们回去。
4: 啊？哎，啥？
6: 刘老师，您是说
7: 我们回去，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4: 哎，刘淑琴，
7: 吕恩义，我咬字不清楚吗？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4: 你，我不同意。
7: 你我不管，我回去。
4: 你，
6: 哎，吕老师，吕老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嫌伉俪啊，向来是同进退共患难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先回去看看，对吧？吕庄镇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我负责抓，抓的怎么样？满意不满意？你们随时拿脚投票，好不好？
4: 啥？
6: 嗯，
4: 拿脚投票？
6: 对，
4: 随时，
6: 随时。
4: 你说的？
6: 我说的，拿脚投票，随时。
4: 好，走，回旅庄。
6: 哎。
5: 新上任的文化站站长王玉一战成功， 把吕恩义夫妇请回到吕庄镇，参加了艺术团的组建和排练。王玉每天都来排练室走一趟，摸摸新购置的各种乐器，见见新加入的各个行当的人，心里高兴啊。
6: 喂，哪位？
8: 是王玉吗？
6: 是我。哦，是杨部长吧？
8: 哎，
6: 你好，你好，你好。
8: 王玉啊，
6: 哎，
8: 听说艺术团的班底搭起来了。
6: 是的，是的。
8: 特别是啊，还把吕剧正宗传人也请回来了。
6: 是啊。
8: 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烧得挺旺啊。
6: 谢谢杨部长，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继续努力。
8: 好好好好，那个。我看到你啊，发过来的节目单了，挺好的，挺丰富的。
6: 哎呀，谢谢部长表扬。部长，我汇报一下啊，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导思想，吕庄镇艺术团的节目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展现黄河入海口地域特色的歌舞和说唱节目，一个是各村庄户剧团、春雷幼儿园、敬老院老人的吕剧演唱节目。
8: 好，
6: 这。第三板块啊，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吕剧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的折子戏。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不错不错。
6: 哎，
8: 哎呀，这名角一登场，吕剧发源地的特色一下子就突出了。
6: 是啊是
8: 啊。哎呀，我也赞赏你对群众基础这个点的关注。适当的时候在镇上。搞一个各村庄户剧团的汇演吧。
6: 好的，部长，等艺术团的事儿忙得差不多了，我第一时间着手安排。
8: 哎，这事儿可不能等啊！
6: 啊，
8: 艺术团的工作和庄户剧团的汇演要同时推进。没有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哪儿来的艺术上的高精尖
6: 啊？
8: 王玉，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得抓紧呐。还有啊。你要想着把创新剧目也搞起来
6: 啊！
8: 光是传统剧目那哪行啊？
6: 部长，这个
8: 槐花节彩排没问题吧？
6: 没问题。
8: 我把党委班子都请去，媒体网上也多邀请点，给你们捧场。
6: 啊、谢谢部长。
8: 有困难跟我说
6: 啊，
8: 我帮你开路。
6: 好的。
8: 啊、
6: 谢谢杨部长。
8: 就再见吧。
6: 好，再见再见。哎呀，还同时推进。让不让人喘气儿了？我新来的好不好？
9: 王站长，
10: 王站长，
6: 哟，刘院长，肖主任，
10: 王站长，以后你也叫我肖主任吧。
6: 嗯，
10: 把人家都喊老了。
6: 哟哟哟，恭敬不如从命，肖主任。
10: 啊，对了，这是我们幼儿园吕剧班提供的节目单，您过目。
6: 我看。
10: 刘婷婷园长指示，要尽快拿给你。
6: 谢谢，
9: 应该的。王站长
6: 啊，
9: 听我表姑和表姑父说，你没费多大劲儿就把他们说服了，真行啊！
6: 怎么没费劲呢？
9: 啊，
6: 那谁说话了？洪荒之力都用上了我。
9: 请是请来了，可能不能留住啊？那可就是学问了。到时候你王站长就是有 N 倍的洪荒之力，也不一定能好使。
10: 没听说吗？
6: 嗯，
10: 请角容易，留角难。
9: 就是，特别是名角，名气大，脾气也大。
6: 正常啊，本事和脾气成正比嘛。好了，哎，对不起，我呢要去开会啊，拜拜。
9: 啊，拜拜
10: 拜。
9: 看把他得意的。
10: 婷婷，我打听到这个小站长的来历了。
9: 哦，不错，
10: 山东大学本科，又读了工商硕士，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几年。
9: 哦
10: 啊，后来恋爱了3年的大学同学出国了，不回来了，
9: 是吗？
10: 哎，因为看哪儿都是悲伤的回忆，他就不想在省城待了。这才回老家考公务员。
9: 哦，是这样啊。
10: 哎，你怎么这反应啊？
9: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
10: 感谢我呀，信息来的容易吗？
9: 你对他有感觉啊？
10: 我 我有男朋友，你知道的。我这是给你铺道。

0: 不要，我看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蛮开心的嘛。哎呀，不错，挺端正，个头也般配。我听说他在大学还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呢。
1: 真是受了点，得喂两年。
0: 太文气了啊！我还嫌我那个不够文气呢。男人总得有点刚强劲儿啊。
2: 你也太挑剔了。<笑>
0: 我凭什么不能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王玉不是我的菜。
3: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一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环河口旅运情》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王站长啊，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
1: 啊？
0: 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呀、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30了，这。
2: 团长。
0: 啊啊！
2: 两位大角来了。
0: 哦、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团长、啊、导演、啊、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啊！
3: 哎呀，这也没着火呀。
1: 刘老师，
3: 这是
1: 刘老师。
3: 啊，
1: 早上好。
2: 哦，王站长在这儿呢。
3: 哎呦，王站长亲自督阵。
1: 不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多指导，多支持、啊、
3: 哎，好说好说，
1: 谢谢谢谢、
2: 啊、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啊、是不是开始啊？啊，
4: 听团长了
0: 啊，那就开始吧。啊，
4: 坠琴，
5: 哎，
4: 鼓师，
5: 哎哎，
4: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5: 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
4: 啊，准备起。
0: 哎，这怎么了？这是
3: 怎么弄的呀？这是？
0: 哎，怎么停了？
3: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5: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0: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5: 这点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3: 哎呀！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

0: 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宝腔脱调，把我的腔破我的调。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加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咳几次。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我还去。
1: 这不是你合练过？
2: 这什么呀？
3: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
0: 瞧瞧，
1: 什么叫挑啊？哦。
4: 我这是呀，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哎，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哎，怎么着？怎么这样？啊！你们要怎么着？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
5: 哎呀，老吕，
1: 干什么呢？
4: 别吵了。
5: 老吕，
1: 你少说两句。
5: 哼，
4: 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
6: 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啊，谢谢啊！
7: 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8: 啊，听团长啊。
7: 啊，好。刘
6: 老师，
7: 嗯，
6: 咱们再来一遍。
7: 下午吧。
6: 哎，
7: 我有点乏。
8: 什么意思啊？是。
7: 精神头上不来。
6: 哎呀，
7: 别呀！我呀，吕老师，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这叫什么半天了？
6: 我等半天了，
7: 媳妇，我这精神头上不来，伴奏的呀，没法。
6: 这样，
7: 哎，
6: 你们先练练。
7: 说话，这是。
6: 哎，
7: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6: 哎，
7: 这都等，
6: 长时间了，
7: 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6: 哎，王站长，
7: 行不行？
6: 我家老吕就这样。
7: 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谁都话都不听。没招，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6: 哎，老吕，
9: 这是干嘛呀？这是，
7: 哎，装什么呀？这是。
6: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啊！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
7: 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9: 行，那个谁，小王，那还是带一下啊。
7: 预备。
10: 请。百闻不如一见，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1: 遗憾的是，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嘿，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宣义，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 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先要做好人呐。
10: 还真是有道理呀。
11: 咱们这李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何面夜讲的是男女平等、普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义讲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 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6: 吕爷，您喝口茶。
11: 不可不可。哎，这戏呀，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
6: 都让狗吃了，
11: 吕爷，您别生气啊！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吕爷，您就别说了，看吧，您气的呀。是啊，是啊。哎，婷婷啊，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呀？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 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10: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

0: 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1: 喂，
2: 哎，
1: 妈，
2: 啊，
1: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2: 啊啊，妈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3: 嗯，怎么了？
2: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3: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2: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4万得涨到8万
3: 啊！
2: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3: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2: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3: 那。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2: 唉，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3: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2: 那
3: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2: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2: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2: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为奶还得解开怀呢。
3: 你，喂。哦，钱老板呢？
1: 哎，吕老师
3: 啊，
1: 我又传了个团去鲁南，2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3: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1: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3倍，每场演出再加一份补贴。
3: 哦，
1: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5000，怎么样？
3: 啊，这，好好好好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1: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3: 好好好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哈哈哈哈。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犹穿来摆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2: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3: 哎呀，
2: 咱可是压轴戏。
3: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2: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3: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2: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3: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2: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3: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

0: 的演出挣钱了
1: 啊！
0: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1: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02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1: 吕老师，吕老师，吕老师，吕老师，吕老师，请留步，留步啊！
3: 老吕，王站长来了。
4: 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
5: 王站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1: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1: 啊，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呀，
5: 王站长，啊，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
1: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1: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5: 哎呀，王站长，让一下，让一下啊！我们该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1: 二位老师，我这边演出，你们……
5: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1: 不是彩排吗？
6: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2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1: 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5: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1: 吕老师，
5: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1: 吕老师走！哎，刘老师，刘老师，您走！
6: 对不起了，王站长。哎呀，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7: 不是你的车票呢？
1: 我
7: 没车票，不能进站。
1: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8: 回去见吧。
9: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呢？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10: 王宇吗？
1: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10: 王宇啊，
1: 哎，
10: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1: 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10: 哎，同时推进吧！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1: 月底？
10: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1: 哎呀，可是……
10: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1: 啊，
10: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1: 啊！是是是
10: 啊，
1: 好的好的，
10: 好，
1: 同时推进，
10: 就这么着啊。
1: 好啊，好，再见再见。
10: 好了，
1: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6: 小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8: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6: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8: 哎，乱扯是不是啊？
6: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丽，正好一对儿。
8: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6: 啊！
8: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11: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12: 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8: 王站长，
1: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8: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1: 哎，
8: 王站长，
1: 哎，商量一下
8: 啊，
1: 叫我王玉，好不好？
8: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1: 行。
8: 王玉。
1: 婷婷。哎，对了，
8: 啊，
1: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三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8: 哦，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1: 哦，
8: 我发你手机上啊。
1: 嗯。
8: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1: 嗯，
8: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1: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8: 还不够啊？
1: 不够。
8: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1: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8: 嗯，
1: 你说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8: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1: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8: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1: 不回来
8: 啊？
1: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13: 老来难来，老来难。

0: 能唱几句啊？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那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行行，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吕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吕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啊，嗯，好。哎，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情》第二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8: 龙一报道，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7: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
8: 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稳定团结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请听录音报道，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0: 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八廓街等景点，充足的供养点位、公厕以及便捷的智慧导览系统，让八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心舒心。游客罗小倩：
2: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做的还是很好的。
0: 软硬件的微升级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加上相关政策的精准发力，也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拉萨某旅拍店经营户杨雄：
3: 随着旅游业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增长。
0: 这份旅游热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奔走调研。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有效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拉萨市人大代表、城关区娘热街道拉雄林村党支部书记索朗次仁：
4: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反复打磨，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倾力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0: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强边兴边，一件件议案建议紧扣大局、贴近民心，字里行间透着泥土的芬芳和群众的期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议案联络处副处长夏小燕：
5: 自治区12届人大以来，代表建议数量从一次会议的257件到四次会议的424件，数量稳步增加，质量持续向好。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办理工作从注重答复逐步转向注重落实，办理执效显著提升。全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不断规范交办、承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建议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0: 建议提得好，更要办得实。在今年年初的自治区两会上，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议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妇女实际的举措正在稳步推进。自治区人大代表、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袁勇：
6: 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急需要针对性的或者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保障女性的健康权益。前阵子自治区相关部门给了答复，下一步会出台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0: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议案联络处副处长夏小燕：
5: 自治区人大将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依次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

0: 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连续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7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英国际低碳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何义亮，
3: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也跟咱们青藏高原有一个分析比较。
1: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西藏民族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中组部第11批援藏干部人才朱光灿，
4: 通过这次会议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和相应的主管部门提供参考。
1: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西藏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国家名委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淑平，
5: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6: 西藏台消息，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江白、贾热、洛桑丹增、于永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1: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开幕，粤藏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震撼首演。

0: 请听报道。
1: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融合。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导演之一索朗占堆，
2: 这次不单单是凭借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全剧以石狮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岭南大地的跨时空对话，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观众周元，
3: 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1: 观众文冰言，
4: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1: 伴着激昂的旋律，参加开幕式的市民游客在西藏大剧院广场手拉手跳起了欢快的锅庄，现场热闹非凡。一旁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文创展示区则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市民陈露，
5: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
1: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的方式放票，免费向公众开放。艺术节还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并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6: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0: 27号，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本届书博会，请听报道。
1: 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了4场活动，包括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观众翟玉晨，
7: 我是从郑州特意来看这个博览会，想了解西藏的历史。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1: 书博会上，我区推出了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作者之一，西藏日报社记者张宇。
8: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1: 观众阮中强，
9: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1: 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第5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次仁罗布还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10: 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1: 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届书博会成功经验，进一步扩大我区出版物影响力，加大西藏文化推介力度。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3级调研员王长举，
11: 今年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书博会上扩大展馆的面积，提升规格，扩大影响力，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宣传出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日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1: 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并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
0: 拉萨市妇联日前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同步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1: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那曲市尼玛县，项目向当地捐赠512件总价值超60万元的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
0: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据了解，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截止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500多万元。
1: 目前，西藏机场集团属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7月至8月，预计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
12: 理论与实践。
1: 义乌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书写小商品大市场新篇章，创造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今年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文章说，在15五开局之年，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意义重大。义乌发展经验是正确政绩观在县域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是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对于各地脚踏实地、善作善成，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具有重要启示。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在树立全局观念。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大视野、大格局谋划自身发展，才能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顺应改革开放大潮，市场需要什么就主动创造什么，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义乌在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展壮大，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县域典范。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找准自身优势和全局工作的结合点，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不断打开发展新天地。推动高质量发展，重在坚持因地制宜，坚持立足自身禀赋，步步深耕细作，义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奋进15五，各地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合理设定目标，找到最佳路径。宜良则良，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探索富有

0: 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深化改革创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才能更好激活发展动能。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以来，已诞生40多项全国及全省首单、首例、首创，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改革，到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义乌的发展能级不断跃升。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这就要求各地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汲取义乌发展经验，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8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纳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1度到24度；纳曲阵雨转多云，7度到1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4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4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如约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在这片神秘而壮丽的西藏高原，有一种天籁之音，能穿透心灵的迷雾，直达灵魂深处。今天节目开始，把罗布次仁和格桑玉珍联袂演唱的《扎西央恰》送给大家。扎西央恰藏语里大意是吉祥的源泉。这首歌由沙茂智化作词，德吉作曲。歌曲以吉祥祈福为核心，生动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是一首满含艺术质感与节日氛围的经典之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日喀则的罗布次仁和格桑玉珍联袂演唱的扎西央恰，作品植根于藏族传统仪式性歌舞协钦的艺术土壤，巧妙融合了协钦特有的庄重典雅与藏族民间歌舞的欢快灵动，旋律悠扬舒展，既保留了传统艺术的文化底蕴，又注入了新时代的喜庆气息，带给我们极美的听觉体验。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听众朋友，九歌是流传于我区各地的民间习俗歌舞之一，因各地的自然条件及风俗习惯差异较大，九歌的风格也有区别。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新式藏族民谣《九歌》，由九西嘉作词，洛桑尼玛作曲并演唱。

大美西藏山河壮阔，高原之上乡音绵长。多年来，青年歌者格玛扎西群爵坚持原生态民歌演绎，潜心整理阿里民间老歌，以醇厚质朴的嗓音演绎原汁原味的乡土曲风。一起来听他的新专辑《秧鲁》里的一首歌《在那松石草坡》。这是一首赞美阿里传统服饰的地道阿里民歌，一起在格玛扎西群爵的歌声里感受质朴悠远的阿里原声唱腔。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每一首歌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创作者的热爱和希望。此刻我们来听一首有着浓郁的阿里宣武韵味的歌曲《象雄羊脂》，旋律柔美婉转，仿佛山间潺潺流淌的清泉。相信当这美妙的音符在耳畔响起，会为你构筑起一方静谧的天地，带来无尽的宁静和美好，让心灵得到久违的栖息。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感谢您的倾听和陪伴。此刻，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漫步高原大地，领略西藏风情，在动人的歌声里，感受高原独有的纯粹和美好。来听这首巴顿、丹增罗布以及普布卓玛共同带来的

0: 在西藏，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有歌声。其中有一种夯土歌，被称之为阿儿鞋。即将听到的这首《拉萨阿儿鞋》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民歌版本稍有不同。在这首歌里，坎统诺布降调来演唱，却因此让这首歌有了女性别样的倾诉感。在和淡增一息更为热烈的男声相伴演绎，劳动的画面感顿时鲜活起来。
1: 昂，臭。

衣裳有温度，文化有故事。姑娘身上的盛装不只是节日的光彩，更是故乡的记忆与家人的牵挂。这是一首意味悠长的歌曲，节奏欢快，歌词动人，字里行间满藏着动人的乡土诗意。来听这首藏语歌曲《姑娘的盛装》，由扎西多吉作词，洛茨作曲，林芝市民族艺术团优秀青年歌手顿珠措姆演唱。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警
6: 器慢慢
5: 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跟随西藏音乐的韵律，感受那份音乐带给我们的单纯与美好。接下来一起感受这首摇滚抒情风藏语歌，天楚乐队的《让风带走》。 这首收录在乐队第三张专辑《天楚三中》的歌曲，由天楚乐队古格次多作词，天楚乐队作曲并演唱，吉他索朗尼玛的激情演奏搭配主唱索朗淡增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人生如苦酒、缘分尽时、让风带走记忆与眼泪的伤感与释然演绎的极具感染力。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今天的天籁之旅，一起来听这首《西藏姑娘》，在央金玛婉转轻柔的嗓音里，遇见西藏姑娘鲜活美好的模样。

此刻，让我们走进一首人文叙事类民谣，四郎贡布演唱的《岩羊古道》。作为从甘孜扎西卡大草原走出的藏族实力歌手，四郎贡布拥有草原民族特有的纯粹明亮嗓音，同时他擅长用歌声传递民族文化与岁月故事。

这首由赵文慧作词、白马淡曾作曲的作品，源自阿里盐湖乡的传奇。昔日50多家盐帮曾唱着古老的采盐歌谣，靠羊群驮运盐吧，穿行于矮矮的雪山之间，换回生活的必需品，踏出了这条跨越千年的古道。四朗贡布深情的演唱，将千年古道的岁月风霜、生命力量娓娓道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尘封已久的古道传奇。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吉祥的歌声，暖意融融。生活在高原，一杯香浓的热茶陪伴着我们朝夕日常，平淡里的时光也因此变得温润惬意。降央卓玛演唱的这首《我以茶为名》，旋律舒缓，歌声温柔，道尽了高原生活的恬淡安然。一起来听。

茶香悠悠，岁月安然，这片土地山河景秀，风情浓郁，也孕育出多姿多彩的人文风貌。在西藏民族文化里，绿松石是承载美好寓意的信物，温润的质感恰似人们纯粹真诚的内心。次仁央宗带来的歌曲《绿松石》，旋律悠扬，借着信物诉说心底的情意，余味绵长。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广播经典栏目《歌声传情》陪伴听众走过了20多年，算上它的前身《藏语点歌》栏目，去年栏目创办刚好40年。当时我们曾经推出过栏目的主题歌《歌声传情》的音乐小专题。在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电波里重温这首经典作品，一同走进歌曲背后动人的创作故事。
1: 年呀婆娘，
2: 年呀婆娘，
1: 没有了那么大心的经过里
3: 来公干不死啊，
4: 就不得了看不上，
3: 那看不上你们听着了，
4: 那你们听着咱的那就有了，
3: 那是这里你在那里学南京，俺们俩给我们西北宿舍的所有资源。
0: 当这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您是否想起守在收音机旁的温暖时光？今天让我们走进电波里的歌与情，聆听歌曲《歌声传情》背后的故事。这首深情的《歌声传情》不仅是西藏广播电视台同名节目的灵魂，更串联起广播节目近40年的变迁，承载着广播与听众的深厚情谊。时光倒回1985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推出首个主持人节目《听众点播》，短短20分钟的节目开创藏语广播编播合一先河，成为歌声传情节目的前身。听众用信件点播歌曲传递祝福，每首歌都成为连接亲情友情的桥梁。回忆起那段时

0: 光，退休多年的王玉莲前辈依然充满激情。
1: 当时听众点播只有20分钟，李帝当时接受的第一个节目，也是他自己创办的广播的这个形式，有贴近听众，贴近生活，形式上一下就吸引了很多听众。节目播出以后反响特别大，硬件特别多，一年累积下来，
0: 面对听众的热情需求，节目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尽可能满足听众的期盼。
1: 当时这个节目时间段里面呢，我们就处理我们听众通过自己的信件要表达的一些诉求，它包括点歌，然后传递异地之间亲人的一些话语啊，还有就是你有时候想捎个什么信，他们都通过这个节目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当时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去以后也是听众特别的喜欢，当时真正做到了广播和基层的听众之间建立这个亲情，建立互相信任，建立听众之间的沟通的一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0: 2002年，听众点播从空中大舞台节目单立出来，正式更名为歌声传情，并不断创新形式。2003年首次直播，不久后又开通了热线。得及回忆，
1: 2003年做了第一次的直播，那天还挺紧张的，但是还是比较顺利。那天记得特别清楚，出来的时候门一打开，两位领导拿着哈达说很成功，真是得练。哎呦，我当时眼睛里那个眼泪都就自己觉得特别高兴哦。不久我就提出来接个热线吧，就这样8月做了第一次接热线的一个节目，一直做。
0: 随着节目不断发展创新，它不仅为听众处理点歌、传达信息、寻人等诉求，更在广播与基层听众间架起了信任与沟通的桥梁，节目知名度持续提升。为彰显节目的独特魅力，节目同名主打歌应运而生。2005年，平罗紧扣广播以声传情的特点创作歌词。
2: 那个歌词主要有3段，第一段就是自己送给念不出来能热闹的，请把你的美妙的声音给我们，自己爱念灯拍了能热闹，请把我的心里话带回去。这第一段就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朴素的一段话就结束。然后第二段进入的时候，其实我也心给我心给了电影，我知道你们的心里你们的生活，我也把我的真诚的心完全为你们敞开。而这个通过什么呢？切断我也心吧念不样的真实，你我之间的心事通过美妙的声音音乐来连接在一起。第二段就是这样。然后到了第三段以后，我就想到了应该用一段民歌的非常耳熟能详的民歌来结束这首歌。民歌里有什么呢？用象征的形式，按照卡达卡比九当兵的这些切了年样破年，这些民族曲，这是我们藏族的文化的传统。结束的时候给对方一个真诚的祝福，所以就这样结束。
0: 曲作者边诺则从主持人与听众互动中汲取灵感。
3: 就那个旋律第一个出来的时候不是造的，就是很安静的去沟通，有一个小体积明白了梦一样跟你就是很近的去接触，安利学的歌声慢慢出来飞过去，最后也是这样，就像一个梦一样，就慢慢又远去。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慢慢远去。
0: 歌曲首次播出便引发强烈共鸣，成为广播与听众情感的具象化表达。主持人吉卓玛曾是节目的热心听众，如今也是节目主创人员。从倾听者到表达者，吉卓玛感慨，
4: 我对歌声传情也要好好感谢一下，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成长了很多，让我更喜欢这个广播事业。
0: 从最初的听众来信到热线电话的沟通，再到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的节目互动， 歌声与祝福声交织的历程，见证着广播的发展和跨越。节目创办四十年来，歌声传情获得诸多荣誉，深受听众喜爱，主题歌《歌声传情》也陪伴听众二十余载。愿《歌声传情》的旋律继续陪伴每个温暖的日子，带给听众浓浓情意。愿电波如声声絮语，牵起思念，温润岁月。

西藏的微笑是雪域高原最美的风景，西藏的歌声是天空之上最动人的回响。愿您在电波里聆听天籁，邂逅所有的美好。您正在关注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感谢聆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晋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 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晋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记者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呢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晋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晋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晋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

0: 当时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怎么形成的，反正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1: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靖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靖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0: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1: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靖康兴奋不已。
0: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1: 1978年，30岁的王靖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靖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靖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1: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靖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0: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音机，修音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1: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靖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0: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撤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

0: 后来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哎，结果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师资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要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1: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进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进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0: 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1: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0: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1: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进康。1994年，已经连续2次获得银河奖的王进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3篇小说一样，王进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0: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4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1: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进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进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0: 专业位置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一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1: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进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 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靖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0: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潜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1: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靖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靖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三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靖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靖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靖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靖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0: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1: 在王靖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靖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靖康一生的追求。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0: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

0: 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 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报道。
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5: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
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0: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威尔夫与父亲诺瓦迪埃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谈话中间，父亲一直是如此坦然，如此安详。威尔夫脸色苍白，心情激动，他奔到窗台前，撩开窗帘，看见父亲镇定自若地从两三个鬼头鬼脑的人中间走过去。这些人在街头巷尾打着埋伏，也许在那儿放哨，正是为了逮捕那个长着黑胡须、穿着蓝礼服、戴着宽边帽的人吧。威尔夫就这样呆着，气喘吁吁的，直到他的父亲消失在比西街的十字路口为止。于是他冲向被父亲扔下的衣物，把黑领带和蓝礼服塞进箱子底儿，把帽子折拢塞进一个衣柜的下层，把白藤手杖折成三段扔在了炉火之中，戴上一顶旅行便帽，招呼贴身侍仆使一个眼色，示意他别提出他想提出的种种问题，与饭店结了账，跳上一辆停在门口待发的马车。威尔夫在里昂得知波拿巴刚刚进入格勒诺布尔，一路上人心惶惶，纷繁杂沓。他终于抵达了马赛，这个抱有野心又初尝富贵尊荣的人的心里充满了种种忧虑。

诺瓦迪埃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像他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人从厄尔巴岛回来了，出人意外的奇迹般的回来了，这次复归史无前例，也许也后无来者。路易十八对这一迅猛的打击只是虚弱地抵挡了一阵，他本来对民众就不大信任，因而对事态的发展也失去了信心。王朝，或者说他刚刚重建起来的君主政权，已经在他不稳定的基础上摇摇欲坠。那位皇帝只要一挥手，就能使整个这座建筑陈旧的偏见与崭新的思想的畸形混合体倒塌。维尔福从国王处只得到一些感激之情，眼下不仅无用，甚至还很危险。而那枚四级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虽然德波拉加斯先生遵照国王的吩咐，派人小心翼翼地给他送去了荣誉勋位证书，但是他还是多了个心眼儿，没有佩戴。诺瓦迪埃凭着他所冒的风险和所出的力，已经成了百日王朝宣赫一时的人物。

没有他的保举，拿破仑肯定要免除威尔福的职。一切正如他所许诺儿子的那样，这位1793年的吉伦特党人，1806年的参议员，保护了这个在不久前曾经保护过他的人。帝国正在还魂，不过他的再次倾覆也不难预见。这段时间里，威尔夫的全部权力只是局限于把汤泰斯几乎要大白于天下的秘密掩盖住。只有检察官一个人被解职了，他被怀疑与拿破仑的主张貌合神离。帝国的政权刚刚建立，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的多伊勒里宫，他就在小书房里向四处发号施令，矛盾百出。至于这间书房，我们先前已经随着威尔夫走进去后向读者做过介绍了。在书房的桃心木质的小桌子上，他还发现了路易十八的敞开的还剩有一半烟丝的鼻烟盒。就在这时，在马赛方面，不管官员们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经感到南方始终没有被扑灭的国内战争的余烬重新燃起了。人们包围闭门不出的保王党人，追逐敢于出门的那些人，从而引起街头冲突。诸如此类的推推搡搡、吵吵闹闹的做法，几乎已经难解报复之渴了。时过境迁，正如我们指出的，可敬的船主总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莫雷尔先生，就如那些勤俭持家、慢慢积攒点钱的生意人那样，向来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相比之下，他被那些比他激进的多的狂热的波拿巴分子当成是温和派，因此他是不会飞黄腾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期，相对而言，也该轮到他理直气壮大声疾呼了。莫雷尔提出的要求，我们不难猜出是与汤泰斯有关的。威尔夫虽然上司倒台了，自己却岿然不动，他的婚事仍然没有再变动，不过要推迟到适当的时候再举办。倘若皇帝保住了帝位，对热拉尔来说攀上另一门亲较为合适，他的父亲自会带他另找女方。倘若王朝第二次复辟，把路易十八又带回法国，德圣梅朗先生及他本人的影响就会倍增，这门婚事也就变得更加实惠了。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上了马赛的首席法官。突然在一天清晨，门打开了，仆人通报莫雷尔先生来到。换了另一个人，就可能匆匆忙忙地去迎接船主了。在这殷勤的举止当中，也就暴露出此人的软弱。然而威尔夫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如果说他不是凭着实践，至少也凭着本能去判断事情的。他像在王朝复辟时期做的那样，让莫雷尔在候见室等候。虽说他身边没有客人，但是通常代理检察官总是让人在候见室稍后的，这次也不例外。他用了刻把钟时间翻阅了两三种风格不同的报纸之后，才吩咐让船主进来。莫雷尔先生原以为威尔夫会垂头丧气的，但是他发现威尔夫与六个星期前并无二致。换句话说，镇静、坚定、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有教养的人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一道最难以逾越的鸿沟。莫雷尔先生走进了威尔夫的书房，满以为法官看见他会瑟瑟发抖，而事实
恰恰相反，他看见这个把胳膊支在办公桌上等着向他提问的人，反倒自己抖抖

0: 是的，先生，是我。请走近些。请告诉我，什么事情使我有幸见到您呢？
1: 哎呀，您猜不到吗，先生？
0: 不，完全猜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让您满意，如果我能办到的话。
1: 事情完全取决于您，先生。
0: 那么，请详细说说吧。
1: 先生，您还记得吧？在人们刚得知皇帝陛下登岸的前几天，我特地来为一个不幸的年轻人请求过宽恕。他是一个水手，在我那条小船上当大副。倘若您还记得，他被控告与厄尔巴岛有联系，当时有这层关系就能定罪。但在今天看来，却是有利的条件了。那时，您为路易18效忠，不能庇护他，先生，那是您的职责。今天您为拿破仑出力，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仍然是您的职责。我来，就是问问您，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听到这儿，威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问道：“
0: 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请费心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1: 埃德蒙，埃德蒙·唐泰斯。
2: 显然，威尔福宁愿在一场决斗中让对手在25步开外开火，也不愿直接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不过，他连眉心都没有皱一下。威尔福心里想，
0: 这样的话，人们绝不能谴责我逮捕这个年轻人是假公济私了。唐泰斯，您说埃德蒙·唐泰斯？
1: 是的，先生。
2: 这时候，威尔福打开了放在旁边格子里的一个大卷宗，放到桌上，又离开桌子，走过去翻阅其他的文件。然后，他转过身，面向船主，他极为自然地问道
0: 您能肯定没有弄错吗，先生？
2: ：“倘若莫雷尔更加细心一点，或者说，对于这类事的经验更丰富一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代理检察官会亲自回答他这些已完全与他的职务无关的案件？他就会问自己，为什么威尔福不请他到囚犯登记处、监狱长或是省长那里去打听？而此刻，莫雷尔看不出威尔福有半点心虚。而既然看来根本不存在惧怕，那么他在威尔福身上见到的就只是屈尊俯就的态度了。威尔福的战略是正确的，莫里尔说。
1: 没有，先生，我没有弄错。再说，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有10年了。4年前，他就开始为我做事。您还记得吗？6个星期前。我来请求您对这个可怜的孩子仁慈些，就像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些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相当冷淡，答应我时凶声凶气的。在那个年头，保王分子对波拿巴党人可严厉呢。
0: 先生，我当时是保王分子，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也是民族拥戴的对象。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皇帝奇迹般的复位了，这向我证实我以前是错了。天才的拿破仑胜利了，合法的帝王是受人民爱戴的帝王。
1: 哎呀，好极了！您这样说，我很高兴啊。埃德蒙的命运，也不难揣测了。
0: 请等一等，我找到了，他是一个海员是吗？他要娶一个加泰罗尼亚女人为妻是吗？是啊是啊，现在我想起来了，案情非常严重，怎么回事？您知道，从我处出去之后，他就被带到法院。

0: 边的监狱里去了。
1: 是的，后来呢？
0: 后来，我向巴黎打了报告，我把在他身上找到的信件送去了，这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办法呢？他被捕的一个星期之后，犯人被带走了。
1: 带走？他们能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怎么样呢？
0: 啊，请放心吧，他可能被送到弗内斯特雷尔、皮尼罗尔，送到圣马格丽特群岛。按司法部门的行话，这叫换个环境。某个晴朗的早晨，您会看见他回来重新指挥他的船员的。
1: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位子永远给他留着。不过，他怎么还没有到家呢？依我看，波拿巴法院首先关心的就应该是释放被王朝法院监禁的人。
0: 别太轻率地断言吧，亲爱的莫雷尔先生，任何事都得按法律程序办，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因此释放的命令也该自上而下。不过，拿破仑回来才半个月，那些进行平反的公文大概才发下去。
1: 可是，现在我们得胜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加快手续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有一些影响，我可以得到撤销逮捕令的公文。
0: 没有逮捕令。
1: 那么，在囚犯登记簿上勾销他的名字。
0: 政治犯入狱是不登记的，因为有时政府想要消灭一个人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有囚犯入狱登记就有据可查了。
1: 在波旁王朝执政时也许如此，但是现在，
0: 任何时代都如此，亲爱的莫雷热先生。政府一个接一个的换，但实质大同小异。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司法机构今天还在运转，就只有巴士底狱除外。皇帝对于监狱的管理比国王本人更加严格。入狱登记簿上不入册而受囚禁的人无可计数。
2: 如此合情合理的解释，不能不动摇莫雷尔的信心。他甚至没有半点怀疑。
1: 那么，威尔夫先生，您究竟能给我什么忠告来促使可怜的汤泰斯早日归来呢？
0: 哈哈，只有一个，先生，向司法大臣写请愿书。
1: 哎呀，先生，我们知道请愿书意味着什么，大臣每天要收到200份，却看不到4份。
0: 不错，然而他会去读那份由我发出签署并直接由我送去的请愿书。
1: 您会亲自负责把这份请愿书送到吗，先生？
0: 非常乐意。汤泰斯也许在当时是有罪的，但目前是无辜的。我以前把他投入监狱是我的职责，现在使他获得自由也是我的职责。
2: 就这样，威尔夫预防了一次可能性虽说不太大，但是毕竟存在的调查的危险。这次调查是会使他彻底完蛋的。
1: 哦，那么怎么对大臣措辞呢？
0: 请坐在这里，莫雷尔先生，我向您口述。
1: 哎呀，您真有这番好意啊。
0: 当然了，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的太多了。
1: 是的，是的，先生，想想吧，那可怜的孩子在等待，在受罪，也许都已经绝望了。
2: 威尔夫想到这个犯人在寂寞和黑暗中咒骂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但是他已经陷得太深了，收不回来了。汤泰斯必须在他野心构成的齿轮里被碾得粉碎。
1: 我准备好了，先生。
2: 船主说完，已坐在了威尔夫的安乐椅上，手上拿着一支鹅毛笔。于是威尔夫口述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的目的明确，无可置疑。他在里面夸大了汤泰斯的爱国主义，为拿破仑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在请愿书里，汤泰斯变成了为拿破仑凯旋而归出力的一个最为积极的活动分子。 显然，如果汤太子还在蒙冤受屈的话，大臣读了这份东西，会立即为他伸张正义的。请愿书写完以后，维尔夫又把请愿书高声地念了一遍。他说：“
1: 是怎么回事？现在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请愿书很快就发出吗，先生？
0: 今天就寄，
1: 由您批署吗？
0: 我会尽量写得好些，先生。在您的请愿书中，正是您所说的话，完全是千真万确的。
2: 说完，威尔夫也坐了下来，在请愿书的一角上附上了自己的证明文字。
1: 那么现在先生还该干什么呢？
0: 等待，我负责一切。
2: 这个保证使莫雷尔充满了希望，他离开了让他感到满意的代理检察官，去向汤太斯老爹宣布他不久便会重新看见他的儿子了。至于威尔夫呢，他不仅没有把请愿报告送交巴黎，还小心翼翼地握在了手里。这份报告眼下虽可以救出汤太斯，但是未来却会极大地危及汤太斯，因为从欧洲的局势及事态的发展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件事情的端倪，那就是第二次王朝复辟。汤太斯于是继续当犯人，他被关在了深深的囚牢里，根本听不见路易十八滚下王位的巨大的声响，也听不见帝国垮台的更为可怖的声响。但威尔夫却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在世人称之为百日王朝的帝国复出的短暂时期，莫雷尔两次为求得释放汤泰斯而来，每次威尔夫都是信誓旦旦，以前景乐观来安慰他。最终滑铁卢战役发生了，莫雷尔再也不到威尔夫府上登门了。船主为了他年轻的朋友做了一切他出于人道而该做的事情，在第二次复辟时期再想进行新的尝试是徒劳而且有害的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军政、李长官出席并讲话。
4: 王军政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4: 今年上半年，我区金融运行态势良好，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
3: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上演。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7月27号，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民政部党组书记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极大鼓舞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民政部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2025年定日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快速响应、迅速行动，积极参与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开展抗震救灾、民生帮扶及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希望民政部和全国民政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民政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支持力度，让党的惠民政策更好惠及边疆群众，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助力西藏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深化人才智力援藏，提升西藏民政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动西藏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长官指出，第三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大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支持力度，有力推动民政援藏工作取得新成效。李长官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做好民政援藏工作，充分发挥民政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增进西藏民生福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民政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十五五”民政援藏工作重点任务，立足民政职能，聚焦西藏所需，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对口援藏各项工作，锚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出发点，精准兜底，补齐民政服务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民政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凝聚援藏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援藏省市将民政援藏纳入本地整体援藏规划，授援地规范管好项目资金，保障落地见效，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畅通部、省、授援地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项目落地落实，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民政孺子牛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好事，确保民政援藏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推动民政系统对口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援藏省市、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受援地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援受双方签署对口支援协议，同步启动善行边疆、大爱西藏活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舒慧好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平措旦增出席。
1: 西藏台消息，28号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部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王军正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在强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深入调查研究、注重成果转化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4个机关建设，健全2个联系制度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建强代表队伍，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王军正要求，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实施政治铸魂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要实施能力淬炼行动，优化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探索建立5级人大代表一体编组机制，要实施加站提质行动，全面推进代表加站提档升级，严格执行加站工作制度，要实施建议办优行动，构建代表建议前期预审、分级交办、挂牌督办、回头看评价全链条办理体系，要实施考评量化行动，完善代表履职考评体系，健全激励与退出双向机制，要实施保障暖心行动，加强代表履职服务协调，重点向基层偏远地区倾斜，要实施代表建功行动，支持代表主动融入、自觉服务，积极投身4件大事、4个创建主战场。肖有才主持，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张帝、王刚次登出席。
0: 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总结分享了我区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代表工作建设。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请听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会上，王德文、李亚祥等4位代表围绕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建设、积极为民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做交流发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德文：
2: 组织代表深入调研，汇集民智，力求每一件议案建议 都与稳定发展共振，与人民群众共鸣，对全区工作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特别是今年自治区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2件议案、424件建议和335条审议意见，提标扩容，量质提升，凝结着代表的真知灼见。
0: 山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亚祥：
3: 连续7年开展五查五征治校提升活动，各级加战制定落实学习培训日学习制度，用好援藏资源，依托市委党校，强化人大代表出任培训和常态化培训。
0: 林芝市波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芳：
4: 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搭建代表知情知政平台，引导代表围绕基本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收集高质量代表建议269件，数量和质量同比均有大幅提升。
0: 那区市安多县帕纳镇人大主席宋诗海：
5: 我们紧扣代表建议提交办督评，全流程提质增效，在代表量身份挂牌基础上，重新启用马上办线上履职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急难筹办，实现诉求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限时办结。
0: 他们的发言是全区4级人大共同服务保障代表履职、高质量开展代表工作的生动缩影。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正确方向，推动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格桑德吉：
6: 我将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把人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履职动力，密切联系群众，倾听基层呼声，认真参与各项代表工作，立足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0: 昌都市左贡县田妥镇人大主席李中山：
7: 持续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过程联系群众，聚焦基础设施、群众征收等民生事项，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激励代表主动尽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发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服务田妥镇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将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阿里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扎西措姆：
8: 扎实开展好新时代代表履职培训，常态化组织代表开展履职活动，不断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阿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拉萨市达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赤列罗布：
9: 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预算联网平台作用，依法监督预算部门，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姚忠玉：
10: 6月末啊，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1至6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1: 上半年，我区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5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金融稳定处处长索珍：
11: 截止到2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覆盖了全区 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高松茂：
12: 扎实做好金融处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外汇管理处副处长唐双彪：
13: 2024年以来，我们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货币政策处三级调研员刘杰：
14: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惠及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学习贯彻王沪宁主席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刘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基础教育教学等开展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和委员视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走进拉萨、山南等地，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在拉萨，记者们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中外记者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大家还深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成发联华支保公司，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杨新萌：
15: 很高兴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1: 在山南，中外记者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大家还走进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区党委宣传部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盛乃鹏：
16: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外社会展现我们那个团结、富裕、和谐、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请听报道。
0: 舞剧以洛巴民族

0: 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珞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剧目融合珞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填补我区珞巴族大型原创舞台剧目创作空白。舞台上，古老传说与现代叙事交织碰撞，舞台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观众尽美刺弹。
1: 演出非常震撼，终生难忘，剧情紧凑，舞美高级，感染力极强，好几次让我热泪盈眶。
0: 观众巴桑卓玛，
2: 表演特别好，剧情很紧凑，让人深陷其中。
0: 作为我区首部珞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珞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山南首演结束后，该舞剧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山南市艺术团团长松学兵，
3: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四个地市所在地以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海拔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
5: 山南市近日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加查、桑日、措美、琼结等县区，通过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
0: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
5: 林芝市茶余县近日组织开展直升机巡行地质灾害巡航。据了解，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查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此外，本次巡航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6: 理论与实践，
5: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比上年增长0.7%，为“十五五”开局写下浓重一笔。在自然条件不利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逆势增长，展现出抵御风险、适应变化、稳定产出的坚强韧性。人民日报发表时评：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时评说，韧性是风雨袭来时有能力稳住阵脚，有效应对。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咱们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为保障粮食安全敲警钟，从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到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协同，再到把播种面积分解落实，各方面形成完整责任链条，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可以说，筑牢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先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韧性体现为因时因地灵活应变的能力，应对大面积晚播，关键在于及时找到补救办法，以重补缓，以密补缓，以好补缓，以肥补缓，促弱转壮，一喷三防，一项项试用技术落到田间，把局面一步步扳了回来，收获窗口缩短，农机跨区调度， 烘干设备

0: 衔接气象预警跟进，努力把不利天气影响降到最低。农业现代化的价值不只在于顺境中提高效率，更在于能在逆境中减少损失，稳定产出。从看天吃饭到更加注重知天而作，科技正不断为粮食生产赋能。韧性更来自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粮食从种到收要经过耕地、种子、农资、农技、农机、仓储等多个环节，任何一处梗阻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收成。面对风险挑战，既需要高标准农田和水利设施增强基础支撑，也需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要提高跨区域、跨部门组织调动能力。单项技术可以解决一个难题，体系协同才能对冲各种风险。中国粮食生产的稳，正是一个个主体、一项项政策、一道道环节共同托举的结果。越是连年丰收，越不能把丰收当作理所当然；越是面对不确定性，越要以确定的责任守住底线。连续的稳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一次次应对风险中积累能力、完善机制。当前秋粮生产仍在推进，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还需要继续以坚强韧性迎接大战大考。粮食生产的韧性检验的是农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折射的是三农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把粮食安全责任落得更实，把防灾减灾的关口移得更前，把农民种粮的账算得更好，才能把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转化为可以应对的挑战。来之不易的丰收告诉我们一个朴素道理：中国饭碗端得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我们不断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那曲阵雨7度到18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西北风3到4级，13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9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

0: 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年少时，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去认认真真的喜欢一个人，而长大之后，我们也总有足够多的理由去认认真真的辜负一个人。所以，那些当初的稚嫩的感情，才会让我们记住那么久的时间。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好年月，旧时光。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这本就是有关于青春爱情故事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们纯真的青春》。小说是一个男生的视角来讲述一段90后的青春恋爱故事。故事的背景啊，这个男主角叫刘明啊，他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角王佳慈，还有家境贫困的女同桌林巧曼啊，由他们这三个人的故事开始，讲述那些关乎青春的朦胧、暗恋、心动以及成长。今天晚上我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慧慧，以及这本书的我们先暂且叫他读者之一吧啊，这是冉潇雨。稍后我们会请出二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节目当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晚借由这本书，也请各位来分享你印象深刻的青春爱情故事，自己的、别人的、小说当中的、电影里的啊，大家都可以讲一讲青春爱情里的哪些场景和桥段是各位最难忘记的。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3: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4: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2: 品味书香，今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一枝的作品《我们纯真的青春》。直播室当中请到了两位可爱的女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啊，一位是这本书的编辑慧慧，还有一位是这本书的一个忠实的读者冉潇雨。这样，我们先请二位来跟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个招呼。
5: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这本书的编辑慧慧。然后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聊《我们纯真的青春》。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冉潇雨，大家也可以叫我小兰。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做客这档节目。
2: 小兰也是网络当中的一个这个关于这本书的一个这个人气主播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稍后会为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来，我们先请慧慧来讲一讲你和这本书的关系吧。因为这本书我知道最早其实是在网络当中连载的啊，很受网友欢迎，给大家讲讲这本书。
5: 对，因为这本书最开始连载于网络，然后当时引起了非常应该算是比较火爆的一个就是大家的反响吧。然后这个就是作者一枝也凭借这本书获得了黑岩网的那个年度都市最佳作者，然后同名的那个贴吧《我们纯真的青春》贴吧有数万人在活跃，然后还有一些粉丝加入一些粉丝群之类的。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当时在澳大利亚留学的留学生，看到这本书以后，他专门给一枝写了一封信，首先就说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也很喜欢，最后又借此机会说了一下自己青春的故事。
2: 你印象很深
5: 啊。对，
2: 我想知道这个一枝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我老觉得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么细腻这么缠绵悱恻，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女生啊。
5: 不是，他是一个男生。
2: 哦、
5: 对，
2: 嗯，
5: 就是一个男生有这么细腻的文笔，或者说他有这么细腻的心思来写青春的故事，这在我们看来就是非常罕见的。
2: 嗯，
5: 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去看一下这到底在写一些什么内容，然后看着看着就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2: 嗯，
5: 嗯。
2: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编辑的过程吧，因为据说，网络当中我们纯真的青春是200万字左右啊。
5: 对。
2: 那但是出版成书只保留了其中的43万字，应该说绝大多数内容160万都删减了啊。
5: 对。
2: 那给大家讲讲讲去的这个删去的这部分到底是什么东西？
5: 删去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删繁就简的一个过程。
2: 嗯。
5: 然后因为网文的话，它其实。就是实时更新嘛，然后根据书迷的反应，他会进行一些线索的扩充。比如说在连载的时候，它其实是个双主线，就是每一对的 CP 都有人站，男主和不同的女孩。
2: 嗯、
5: 结果呢，就是因为这双主线每一个主线都肯定是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嘛，所以他们应该算是有所牵连但彼此独立的一个故事体系。啊，这一点在我们出版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应该让大家除了这个体量的问题，还有就是应该让大家更加能明确这本书的主旨，所以我们就删掉了一条主线。
2: 嗯，
5: 这个删减还是挺大的。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情节，可能因为这本书写校园故事嘛，校园大家都能想到很多场景，就是没有什么提起来特别很，就是很惊艳，就也不是就很惊讶，或者说很。不寻常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可能比如说主角去网吧去邂逅他心目中非常想见的那个女孩，可能他在那儿等了他5次，然后虽然每一次心境都有变化，但是在出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到等了5次这也太长了吧，我们就缩一下吧，可能等1次，剩下的4次就全删了，这是具体细节的改动。还有就是感情表露比较大胆的部分。根据出版的相关规则，我们会作为隐晦的处理，或者说进行删减。
2: 嗯，但是就这样，我们看到也是2本书啊，就是上下册的这种体量，应该说还是很大了啊。
5: 对，
2: 因为基本上我好像只有7-8万字。这样的小说我们也见过，就是一本书啊，7-8万字一本书的小说也见过，但是这2本加在一起也是40多万字了啊。
5: 对，
2: 嗯，
5: 细水流长，在细腻中慢慢慢慢缓缓地告诉你这本书。
2: 嗯，我们接下来请出冉潇雨，给大家讲一讲你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啊？讲讲你的这个阅读感受。
6: 嗯，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也就已经是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以实体书的情况来拿到我的面前，然后说，可能之后会让我用我的角度来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本书。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应该是一本普通的青春小说。然后作为女孩子来说，其实很多女生是都比较喜欢这种浪漫的青春小说，但我个人呢，其实可能心态还比较老干部一点吧，对于这种青春的文学看的虽然以前也看过一些，但是并不是特别吃这种套路。
2: 嗯，
6: 我就很担心这又是一本套路非常狗血的那种青春小说。但是当我自己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本书出乎我的意料，它并不是传统的大家意义上的那种青春小说，有点玛丽苏，然后甚至会有一些狗血的情节，会让人觉得我的青春并不是那样的。
2: 嗯，
6: 这本书看完以后让我觉得它很平实。
2: 嗯，
6: 它非常非常的贴近我们正常人正常的中国少年所拥有的那些青春。
2: 没错没错。
6: 他就是在普通的高中里，然后身边的两个女孩子也就是很正常我们会看到的那种校花，或者是说活泼开朗的女孩子。然后这个男孩呢，更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那种男生。
2: 嗯，
6: 他和两位女主角之间的那个过程，那
2: 也并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嗯，
6: 整个的情感并不是说我们告白会在什么大雨中呼喊我爱你这种全都没有。
2: 嗯，
6: 就是非常正常的在学校生活当中最后一点一点的那种情感很细腻。
2: 嗯，
6: 但是很打动人。
2: 嗯，你看这个冉潇雨这个表面上看去很卡哇伊啊，但是他这个思想还是很老干部，他自己说哎，但就是这样，他一点点接近这个故事，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就像冉潇雨所说的啊，这故事其实是发生在我们最普通的一个县城 中学里这样一个故事，是最贴近我们的生活的啊。我们请慧慧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情节。
5: 对，43万字的故事，如果说太概括的说，可能会让大家有一点不明所以。就像。

0: 意外发生的一个交集。他跟林巧曼之间是因为一次情书事件，可以说是别人让他转交的情书，结果呢被大家误以为他会向去林巧曼去告白。这个乌龙事件之后呢，拉近了这两个少年的少女的心那个距离。然后还有就是他跟王嘉慈呢是介于那个打游戏然后认识的，就是没想到到最后可能王嘉慈是蓄谋已久的去接近他。然后他们三个人在这个高中这个环境下，比如说在那个单纯的学习的环境下发生的一些交集故事，然后对，一步步陪伴相互理解，到最后一起成长，有一个思想的转变。
1: 这是三个少年的纯真爱情啊。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一个大致的了解。来，
2: 我们纯真的青春，以男生的视角讲述了一段90后的青春恋爱故事。故事背景以男主角刘明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角王嘉慈，还有家境贫困的女同学林巧曼开始，讲述了三个人之间那些关乎青春的朦胧、暗恋、心动以及成长。书中三个人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却因为这些走到一起，相互鼓励，互相陪伴，但又因为彼此无法控制住的情感变化而彷徨迷惑。亲情、友情、小心翼翼的感情都随着故事的情节推动着，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本书当中，你能看到那些丢失的时光，你能寻找到那些曾经你经历过的、热爱过的纯真的青春，更可以在故事中体会到已经沉淀许久的感动。
1: 这个最贴近90后的这些这个所谓普通高中生的这个爱情故事，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尤其是慧慧还有冉潇雨啊。我们接下来要请潇雨给大家讲讲这几个人物啊，刘明，包括王嘉慈、林巧曼啊。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们表面的那个背后都有不一样的那个人性的那个复杂。比如说这个林巧曼，她是特别努力学习，但是你知道其实她内心很自卑。
0: 对。
1: 但是王嘉慈呢，看上去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女孩啊。
0: 是。
1: 但实际上她的背后也有隐忧啊。给大家讲讲这几个人物。
3: 这几个人物呢，当然我们的男主角就是刘明，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在自己的学生时代会最常碰见的那种男生。他平时看上去可能不爱说话，成绩也是中规中矩，但是其实就是应该说内心当中也是有一颗温暖的小星球。他会让很多的女孩子走进他之后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暖很暖的男生。他会默默地去关注自己的女同学，然后为他们送上自己的一些小关怀。所以正是因为他这种温暖的特质，才打动了他的学霸的女同桌。这位女同桌他们两个人之前同桌了很久，甚至都没有讲过话。但是就是在一次意外的情书事件之后，两个人慢慢的开始有了一些接触，最后也让我们的林巧曼会觉得这位男生刘明，他会跟他讲，也许你就是我喜欢的那类男生吧。而王嘉慈呢，这两个人的相遇就是更为巧妙了，是在一个网吧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王嘉慈这个女孩也就正如她整个人给我们的读者那种感觉一样，古灵精怪，她永远都是出其不意，会让我们的男主角心情随着她的各种搞怪的小举动上下起伏。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有的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带入到男主角那里，所以会觉得哎，我如果是男孩的话，我果然也是喜欢王嘉慈这种类型的。对，所以说王嘉慈是我们最常见到的那种，也不太常见到的那种，就是他很活泼很任性，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最后我们在读到最后的时候会发现，原来他的笑容背后也是藏着他的一个深深的秘密的。而且他的人生也并不是像他的笑容那样表现的那么明朗。而林巧曼也是正如那种学霸和校花的女孩子一样，她在学校也会受到一些她不想会受到的那种排挤。然后那种，我记得有一个非常让我感触很深的一个情节，就是他换了一身衣服，他平时都是穿着校服，但是忽然换了一身衣服让大家觉得很惊艳。但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他的校服被人泼湿了。而这种情况虽然上学的时候也有吧，但可能尤其是这种学习好的学生会碰到的这种情况，也都是我们大家在学生时代多多少少会有。

0: 有过的那一点难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贴近大家。
1: 嗯，它比较贴近这个所谓中学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0: 哎，没错。
1: 而且人物包括他们的这个所谓他们背后的各种各样的性格的变化等等啊，都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生活经历特别相像。这一点我想听听慧慧啊，你知道我以为在网络当中更受欢迎的一定就是玄幻啊，或者是某一个人身上一定背负了某种秘密或者是某种那个特异功能等等，这样可能更受网友的关注。但是你看这样一本我们看上去普通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它也受到大家的关注。
2: 嗯，对，就像刚才一直在提到的细水流长，或者说润物细无声吧，就是你看似很平淡的故事，但是你跟着下去它就有特别吸引你的点。除了它特别真实以外，还有就是这个作者的文笔其实很细腻，而且除此之外，这个作者写东西他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冷机灵，就是时不时不知道在哪儿他就会逗你一下。
1: 嗯，
2: 比如说他讲篮球比赛，他说班里面有一个男生，他第一次见到他三步跨栏的时候差点毁了这个男主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1: 嗯，
2: 就这种语气你读起来就觉得哎，突然间就出现了，就会忍俊不禁。
1: 嗯，
2: 对。然后就是也是其实大家就是从这本书也能看到自己生活和成长的轨迹吧。
1: 嗯，
2: 因为就算是他的无论环境的设定还是人物的成长都是很贴近于就是刚才提到的90后。
1: 嗯，
2: 对对对，普通高中生的成长轨迹，没有什么洒狗血或者说大起大落的这种让人感觉到跌宕起伏啊，或者说心情来回变换特别快的这种节奏没有。
1: 嗯，
2: 但就是这种很平淡中无意中流出来的小寻常，你会觉得因为它是真的，所以它打动了我。
1: 嗯，这样平时温暖的故事一定是靠它细腻的情感来打动读者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这位作者一枝。
3: 作者一枝以独具特点的幽默文风，出其不意的机灵语言备受网友追捧，曾用不同笔名在猫扑、天涯、百度贴吧等各大论坛网站进行文学小说创作，更创造出三部百万点击作品。因擅长挖掘主角细腻的情感纠葛以及对情节的把握，对细腻情感的刻画打动人心，引起众多读者的探讨跟共鸣，甚至其书中出现的地点也成为备受读者青睐的旅行目的地。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听到这本书的种种的感受。我们也借由这本我们纯真的青春，请大家来分享你印象深刻的青春爱情故事，包括自己的、别人的、小说中的、电影里的啊，青春爱情里的哪些场景和桥段是你最难忘记或者是最喜欢的。来，我们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正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所说的，很多人借着友情的名义爱着一个人，也有很多人同样借着友情的名义拒绝了一个人。是的，现在的我们太在乎自己内心的感觉，因为年轻所以奋不顾身，因为年轻所以义无反顾。无锡记忆他说，爱对了那叫爱情，爱错了那就叫做青春了。两年过去了，始终忘不了曾经的海誓山盟。我们以朋友的身份从小学到高中，以恋人的身份从高中读到大学。我以为我们还可以从大学步入到社会，然而他却以学医太久不愿意耽误我，放弃了我们十几年的情感。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给青春画上一个句号吧，让一切随风。下面这段，这是晴天小冉，他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一个男孩映入我的眼帘，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会看到他的身影，散发着阳光般的温暖，每天只要看到他就会觉得很心安，不会要求更多，就这样挺好，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人生当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还有城门革新啊，他说这个相思莫辜负，牡丹亭上三生路，怀春少女梦见折柳书生，不惜为爱去死，又为爱而生，重重苦涩的过程当中，惊天动地，花团锦簇，乐舞竞奏，庆贺着人鬼的结合，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而这故事来得那么真实，真实的如同世间人人人向往的梦境。此生我宁愿醉死在牡丹亭，永远不要醒过来。哎，说的是牡丹亭啊。
2: 对，
1: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朋友， 这是云赏阿拉丁，他说想起很久以前的一本书《穆斯林的葬礼》，韩星月和他的大学老师恋爱，但是因为民族的关系遭到母亲的反对，两个人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患有先天心脏病的他很早就离开了他爱的这个世界。还记得有一段描写，就是下葬的那天，他的爱人这个大学老师亲自来送他，并且替他试这个木床，没有嚎啕大哭，但是悲伤的东西却是沁入骨子里，也刻在了所有人的记忆当中。好，还有朋友提到了五哥的那本书《一生有你》，写的是一个大四的男生即将毕业时，为了追大一的学妹，大学妹啊，为学妹无私奉献的一些事情，曾经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却完成了。他后来为那个女生写了一首歌，就是《一生有你》，很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我一生有两次生命，一次出生，另一次就是遇见你，因为我爱这个世界，所以我更爱你。嗯，这就是水木年华的那首著名的歌曲啊，《一生有你》当中的歌词。好，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叫做《我们纯真的青春》。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逃不过一场爱情，在这里有爱有情有喜有乐，却单单难有永恒。爱情处在青春岁月里的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的了解它，它在无声无息当中征服和占据了你。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今晚我们介绍伊芝的《我们纯真的青春》。今天借由这本关于青春的爱情故事啊，我们也请各位来分享你印象深刻的青春爱情故事，比如说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小说当中的、电影当中的等等啊，那些爱情当中的场景和桥段，哪些是让你难以忘记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也邀请

0: 舒慧和肖宇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位木西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至此忠言啊，也是说这个校园师生恋的感情。男主角是因为非典有了后遗症，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医生的工作而选择当了老师，而女主是一个学生，因为多年前的一次邂逅，但是这里面有太多的波折和困难，但最后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啊，特别的催泪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很多，比如说西藏生死恋啊，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也是因为这本书爱上了西藏，一爱就是八年的时间。还有下面这是爱陌上花开，他说喜欢一个男孩，默默守护了好多年，后来我们成最好的朋友，原本以为坚持就会有希望，其实不喜欢的就是最好的理由，该放手的时候就得坦然面对，放手之后才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没有对与错啊，只有感觉，不会欺骗你。回首往事就觉得自己很可爱，他依旧是那么阳光，我想我还是会禁不住喜欢他。高高的个子，阳光的脸庞啊，这个即使比我只有半个头高，在我的心里他依旧是高高的，开心的时候会咯咯的笑，长长的睫毛会和下眼睑眯成一条缝，遮住了他清晰的眼睛。喜欢就是没道理的事情，他就是唯一的，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啊，但只可惜我们在那个最好的时候其实只是遇到了那个错误的时间而已。有一个朋友问了同样的问题，他是想听听二位啊，两个女生的意见，就是说是不是成为好朋友这样男女就不太可能成为所谓情恋人的这种关系。肖宇，
1: 我个人是觉得这点对我来说确实是，我也有非常非常关系要好的男孩但是我就都没有办法想，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关系变成了男女朋友的话，那可能太过熟悉了，并且万一最后连好朋友都做不成，那就是彻底的失去了这段感情。那我就觉得可能作为好朋友的话就很难再发展成男女朋友了吧。
0: 尤其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正因为成了好朋友而没有成为恋人，所以这俩人其实是不太可能往那个方向发展。
1: 对，而且我觉得也许说作为朋友来说可能会比作为恋人来说更要长久一些这种感情。
0: 其实这挺复杂的啊。
1: 对，
2: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除了刚才有一个，我听到好像有一个听众留言说有多少人以友谊的名义默默地爱着一个人。除了这句以外，我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台剧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李大人和陈又青，他们就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高中同学。然后到最后年过三十了，到了亲熟的年纪，突然间陈又青发现自己可能喜欢的是李大人。而他们俩从小就是那种陈又青是正班长，女生是正班长，男生是副班长，两个人一路算是彼此竞争的关系长到大，到最后慢慢变成好朋友。然后到最后突然蓦然回首发现，咦，在我身边的人是你，原来我喜欢你。有可能是这个男的真的默默地喜欢了他很多年，到女主到人过三十可能回顾人生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到最后他们俩相处模式其实特别有意思，他们不仅是恋人，在恋人之外还多了一层好朋友的身份。就比如说两个人吵架，恋人之间吵架那没法解决了，然后就转换一个身份说，哎，我的好朋友，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哎，你说怎么解决。我觉得这种特别有意思。然后现实娱乐圈其实也有，就是林心如嘛，对吧。他们也是多年好友变恋人。
0: 哦，好吧。
1: 因人而异吧。
0: 哎，对，因人而异，有不同意见啊。我们再来听下面这位张晓，他说印象当中是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那部电影啊，男主柯达和女主夏夜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因为夏夜最终是得了白血病，柯达说过他从没有面对过死亡，想到第一个将要面对的就是夏夜的死亡，他就慌了害怕，在他死后的几年一度抑郁。电影里最感人的一个情节就是夏夜说，我比你先出生，在没有你的世界里一个人等着你好久啊。女汉子她说，以前我喜欢你在舌尖打转百千次也说不出口，而现在只见过照片的网友都可以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喜欢你啊，这个世界变得突然之间变得自己，哎，对，自己都不认识的啊，很素食的感觉。平凡蔚蓝风他说，十八岁的天空里面这个石岩峰和蓝菲林的故事啊，外冷内热的石岩峰遇到有着甜美笑容的蓝菲林以后，笑容也多了起来。石岩峰后来在心愿墙上的独善其身旁边加了一句话叫做兼爱天下啊，他说这个场景我一直都忘不了。

0: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晒自己这个喜欢的爱情故事，这一段梦中之城说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个女孩，她说暗恋过一位女生无疾而终，小说里的像何以笙箫默印象最为深刻，其中有一句，如果世界上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成了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爱情就要两个人有话说，有天聊，有共同语言这是她这个最喜欢的。好，还有朋友喜欢原来你还在这里，故事中是苏韵棉和陈征磕磕碰碰最后走到一起陈征坚持着他的初心，坚持着自己的喜欢，很喜欢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跟你分开，然而不管走得有多远，我总相信有一天我会把你找回来，兜兜转转只要最后是你就好，愿每一段这个坚持的执着都不曾被归附辜负，这样的情感其实是最美好的。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言归正传要回到这个故事当中，因为今天很多朋友还在等着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刘明、王佳慈和林巧曼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故事。今天我们之所以请这个萧雨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是因为萧雨在网络当中有一档节目叫做陪你读书，其每天固定时段就是在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是吧？
1: 是的，现在是在读这本书。
0: 那给大家讲讲，就是大家的反应，网友的反应怎么样？
1: 最开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一开始大家也和我一样，都认为哦，又是一个普通的青春小说。但是随着这个剧情的逐渐推移，很多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哇，原来这本书它真的很贴近我们，并且我的在听我读书的这些网友当中，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年龄其实参差不齐，并不全都是90后，甚至前两天还有60后、70后来跟我说，其实每天下午很喜欢来听一段这个我们纯真的青春，尤其是我有一位特别的听众，她就是我妈妈。然后一开始我妈妈来看我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来监视我，来看看我有没有好好工作。但是逐渐有一天，那一天的读书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短，那天晚上在和我妈妈聊天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今天怎么只读了那么一段，我还很想知道他们之后怎么样了呢。我说
0: 也很惊讶
1: 对，因为我妈妈是60后。然后我说这种青春的故事你也喜欢听，然后我妈说，对啊，那刘明他到底最后和王佳慈在一起了还是林巧曼在一起了，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也逐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网友会跟我分享一下他们纯真的青春，然后有的人会跟我说，天哪，我的青春被狗吃了，然后我没有过这样的恋爱还很难过，在直播间里和我分享，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陪你。但是还有很多人会给我讲一些很多自己的一些青春故事，有人说自己初恋的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在自己的身边了，但是还是会祝福他。然后也有一些人呢会说自己的初恋就是早就已经消失在风中了，然后就是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吧。这样很多人就会在直播间的时候和我分享，然后让我觉得果然这样的一本书是可以勾起大家很多很多的回忆的。
0: 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和今天慧慧跟我说的这个话题特别有关系啊。他说，大家想一想，如今就是你曾经这个喜欢过的那个人无论是男生女生就是初恋的那个，他如今他怎么样了你还记得他吗？你还能想得起他是谁吗就很多朋友在分享这样。这位我们也看一下，这是樊美他说，他爱着生活，从不为生活的挫折所打败，他爱着工作，即使身在异地也忠于他所爱的工作，他爱着书更最美的时候是他不经意的喃喃道出的文字，他爱着歌舞，在那些文艺的点缀下越发的迷人，而他不知道我爱着他，这个不时的懵懂却只能在一边默默的守护这个你看写的多文艺啊
2: 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啊看来
0: 来，我们继续进入这个故事慧慧给大家讲讲你印象深刻的情节吧，因为作为你是这本书的这个编辑应该说对这本书的这个情节呀包括故事的内容是最为熟悉的
2: 对。突然间讲印象最深刻的情节还有一点千头万绪，一直不知道该从哪儿理起然后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然后这本书打动作者的点呢，除了在于它特别就作者文笔特别细腻和那个一些语言比较小机灵以外，还有一个点它写实，而这个写实呢就是书中的一些故事发生的点现实生活中你能找着， 比如说后海，后海这儿就上演了一段主角的前世今生，他们俩类似于有盟约的这种感觉的一个缘分的约定。然后呢，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是后来才发现，很多人就在贴吧也好啊，或者说在自己的新媒体渠道微博也好，他就开始去晒这个照片，说咦，这是后海，我来了，刘明和王佳慈曾经来过的地方。对，这一点让我就觉得，
0: 就按照这个数理按图索骥就到这个地方。
2: 对，他把这本书就是当做了一个就是自己旅游的一条线路线规划图。对，他按照这个来走，就是类似于有一种从按照书中人物的那个成长轨迹来走青春故事这样一个行为，让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
0: 可见他们对这个书的印象之深刻啊。
2: 对对，也可见他们这本书真的就是写进了大家的心里。然后除了这一点，还有就是让我觉得应该是青春独有的就是少年心性。就比如说这个其实他们到书的最后，王佳慈和刘明呢是有一个分离的状态。但是呢王佳慈是用一段谎言来告诉刘明，就是我们俩分手怎么怎么，我要离开了，然后远去异国他乡或者哪下落不明。但是刘明遇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放弃，他一直在追寻这个真相，他并不相信王佳慈他是他自己所形容用这种理由离开的人。这一点让我非常有感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遇到事情非常容易放弃，无论就是客观哪怕一丁点的小问题，你都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放弃，然后我要换人。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主角没有这样做，他就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真相，结果也是非常好的嘛。他找到了这个王佳慈，然后两个人误会解除了。这是不是就涉及点剧透了？我觉得这种少年的心性，认为我一定能做到这件事情，你就是我所认定的这个人，这种坚持和那个执着的品质，让我觉得很，大概也只有那个时段你才会这么的真实感人，然后才会算是独有嘛，
0: 来的那么真切。
2: 对对对，
0: 来，肖宇给大家分享一段你印象深刻的场景。
1: 我最让我感觉到感动的情节呢，其实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情节，那就是在我们的男主角终于鼓起了勇气去和王佳慈进行一个告白的时候，也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但最后呢，他在告白的整个过程中是很顺利的，并且王佳慈好像也像是要答应他了一样，但是他在他的手机里面存下了一个短信，告诉他回去再看。他骑着单车到了家以后，翻开自己的大诺基亚，然后在自己的草稿箱里面，短信草稿箱里找出一条短信，上面写着是对不起小小明，我不能和你在一起。那一刻作者对于整个男生告白失败之后的那个描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心的。因为在我读那一段的时候，迷之把自己带入到了主角之中，然后并且边读整个人就眼泪已经涌上来了。然后因为是还有很多人在听着我读书，所以也不能真的就在那里哭起来。但是真的是整个人已经，我也感受到了那种为什么不解，委屈，各种情感都涌到了自己的心里。就是说他那种描写，并且他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像行尸走肉一样的去上学，就整个过程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并且当然了，虽然最后的结局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在那一个过程当中，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少年第一次鼓起勇气告白，但是是这样一个结局之后的难过。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一枝的作品，叫做《我们纯真的青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和这本书有着非常深厚渊源的两位，一位是这本书的编辑啊，因为他是能够把这本书从网文变成纸质书的最重要的一位啊，一位就是这本书的第一忠实读者冉肖宇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继续透过短片来了解这个故事。
3: 我们纯真的青春，以男生的视角讲述了一段90后的青春恋爱故事。故事背景以男主角刘明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角王佳慈，还有家境贫困的女同学林巧曼开始，讲述了三个人之间那些关乎青春的朦胧、暗恋、心动以及成长。 书中三个人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却因为这些走到一起，相互鼓励，互相陪伴，但又因为彼此无法控制住的情感变化而彷徨迷惑。亲情、友情、小心翼翼的感情，都随着故事的情节推动着，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本书当中，你能看到那些丢失的时光，你能寻找到那些曾经你经历过的、热爱过的纯真的青春，更可以在故事中体会到已经沉淀许久的感动。
0: 来，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素心如简想起了童华在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当中的那些情节。他说有一段话说，不是所有的记忆都美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记忆，岁月的河流太过漫长，大部分的人与事都会被无情地冲走，但是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总会沉到河底，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令我们念念不忘的也许并不是那些事、那些人，而是我们逝去的梦想和激情。这段是最喜欢的桥段了啊。还有朋友说到了，从前的日光总是很慢，一句问候早晚等候，一封信件日夜期盼，那个鸿雁传书懵懂无知的纯真年代已渐渐远去，那些亚于箱底的信件，落满灰尘的小物件，封锁于日记的心情故事，那列花最少的钱走最远的路的绿皮火车，还有那个内敛的低调的不善表达的少年，见证着我的整个的青春时光。那段在我看来可歌可泣又充满淡淡忧伤的学生的时光，是我生命当中最难忘的。你看多美好，
2: 好有文采。
0: 嗯，城门革新刚刚也读了他的故事啊。苏北草根新闻他说，爱情故事看过最多了，在我们周边也发生了很多，不管悲与喜，印象最深的是9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就发生在我周围。有一对大学生谈恋爱，但是男方家长不同意，有一天突然男孩得了绝症。他说，你一定觉得这个故事很狗血，但事实就是如此啊。医生已经判他活不过3个月，女孩听到消息就去医院整天陪护他，用爱让男孩多活了7个月的时光。这就是爱的力量吧，也是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爱的力量。嗯，好，已经到了今晚节目的最后了啊。慧慧是这本书的编辑，你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所谓的亮点，因为它，我们知道每年会出大量的这个青春爱情故事啊，这本和他们不同在哪？
2: 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男生视角下的青春，还有就是真实性的故事以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他这里的一个算是台词一样的东西吧，就是。我可以载你回家吗？用我全部的余生。这应该是男主刘明的一个心声，当然是说给女主王佳慈听的。其实故事你看起来可能都一成不变或什么的，但是不同的是故事里的人。比如说刘明，他原本就是一无所知，可能就是按部就班的原本的高中的生活，但是没想到他生命中出现了这样两个女孩，所以他就开始有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到了后期，他跟王佳慈的这个意外的变故，使他深切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与自己的弱小，他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担当在。

0: 他跟王家慈的这个意外的变故，使他深切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与自己的弱小，他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担当在哪里。通过刘明去认识到真实的高中生活，慢慢的融入进去。然后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他会在月考的时候好像帮大家做了个弊，就是虽然作弊这种行为就是咱们都不提倡，但是从这个行为也可以看出他跟同学之间的这种互动，他已经融入到这个集体，变成正常的高中生了。
1: 尤其是在这个同学们看来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就冰山瓦解的感觉。然后其实成长线最难看出来的应该是王家慈，因为我们都是跟着刘明的视角来就是看这个故事。
1: 对。
0: 但王家慈呢，他是开启了上帝视角，就是所有的事情他牵动着主角刘明的一举一动，他掌控着这个故事发展，然后他也就是牵引着他刘明情绪的变化，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摸不着头脑的，这姑娘到底想干嘛，她喜不喜欢我，她到这个举动对我什么意思。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当你懂了整个故事真相以后，她是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姑娘，因为她所背负的东西特别沉重。
1: 好，
0: 是
1: 我们最后请肖宇给大家来这个推荐一下，几句话推荐一下这本书。
2: 我觉得青春是一档没有重播的节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回忆当中频频回首。那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化作时光隧道，能带着大家一起穿越时光，触摸到我们纯真的青春吧。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一枝的人气小说，叫做《我们纯真的青春》。在这样一段青春故事当中，我们也重温走过的那些岁月吧。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美好，并且努力前行。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0: 谢谢，
1: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节目，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今年上半年，我国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不包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的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昨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对外公布小块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指引围绕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以及数字化共性基础要求等部署一系列举措，包括产品操作界面应简单易用，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认知习惯，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杜绝隐性收费与捆绑销售等。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努力实现人人受到消防教育，个个掌握消防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于是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0多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超4.8万次。日前，中国美术家协会数字美术馆上线活动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美协数字化建设的关键成果，这一平台首期完成覆盖全国范围的美术大百科式全域数据库，以 AI 为引擎，以开放协同为导向，推出智能展示、智能导览、智能知识服务等八大核心功能板块。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到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超1000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昨天在韩国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等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

0: 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2: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0: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2: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
0: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2: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0: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2: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0: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2: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0: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 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2: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

0: 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1: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0: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类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1: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3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

0: 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他就在前面等着我，他特别适合我，他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0: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1: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0: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 与毁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1: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0: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他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1: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得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0: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1: 其实1和2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他，尽量利用他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0: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 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1: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 D 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0: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1: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0: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4: 要是出去玩呢？
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晋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 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晋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记者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那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晋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晋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晋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当时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它又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再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晋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晋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晋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晋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音机，修音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特色。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晋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叫我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晋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 不仅让王靖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命之光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靖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靖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靖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靖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一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0: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靖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

0: 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靖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句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潜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靖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靖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靖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靖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靖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靖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靖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靖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靖康一生的追求。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

北京时间22:04，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七月的夜晚，窗外偶尔传来几阵雷鸣，拉萨的晚风总是凉凉的，还夹杂着雨丝。在这样的夜晚，适合想一些旧事儿，适合想一些旧人。那在这个七月，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那部叫做《功夫女足》的电影呢？7月11日上映，到现在整整17天了，票房破了19亿，预测总票房可能冲到30亿。可豆瓣开分只有6.6，五星和一星各占山头。同一部电影，有人看哭了，有人看睡了，有人说周星驰回来了，有人说周星驰回不去了。

这就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那个时候还没有豆瓣，没有微博，没有铺天盖地的评分和短评，我们判断一部电影好不好看，全靠散场时脸上的表情，是笑着出来的，还是沉默着走出来的。1995年，《大话西游》刚上映的时候，票房惨败，被骂乱七八糟，看不懂。谁能想到，几年之后，它成了无数人心里的神作。刘镇伟后来回忆说，电影下映那天，他和周星驰坐在路边吃宵夜。周星驰说，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两个人沉默了很久。的确，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才能被听懂。距离上一部周星驰的院线新作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7年，足够一个孩子从小学升到高中，足够一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也足够我们忘记曾经有一个人的电影陪我们度过了那么多的夜晚。

今天晚上我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那个让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的周星驰。功夫女足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支平均年龄35岁的草根女足叫峨眉队，征战世界级球赛至尊无敌杯，队名取自骆宾王的峨眉不肯让人。一群不服世俗定义的女人，把功夫揉进足球，在偏见和困境里一路往前冲。可是简单不代表简陋，剧情框架和少林足球高度重合，大量老梗复用，有观众直言炒冷饭。25年前，阿星带着捡破烂洗碗的师兄弟们组队踢球，穷到连馒头都吃不起。那种苦难是和梦想深度绑定的，越穷越难越想赢。可功夫女足里队员的困境浮于表面，队内误会化解得太过仓促，戏剧张力确实弱了一些。特效方面呢，全片超过1200个 AI 特效镜头，有人觉得廉价，网友感重，远景穿模画面僵硬，确实打断了部分观众的沉浸感。片中穿插的广告植入也略显生硬，让一些影迷皱了眉头。演员也在讨论，其实平心而论，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的表现并不差，角色适配度和完成度都挺高。可问题在于，周星驰的喜剧与其说是一种表演风格，不如说是一种人格外化。演员可以学无厘头的招式，却学不到他那种认真的天真。他的角色永远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儿有多荒诞，越是认真越是好笑。而功夫女足里，你能感受到大家都在努力地演周星驰，却少了一种浑然天成的笨拙与纯粹。越用力越显刻意，越模仿越让人想念那个曾亲自站在镜头前的人。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这部电影里依然有让人眼眶发热的东西。张小斐演的那个队长35岁，记者不问战术，只追问什么时候结婚，这么大年纪还踢什么球，他没有回嘴，没有解释，一脚一脚的踢。观众席里有一个34岁刚辞职想转行的女孩看哭了，她说电影里她没有说一句话，可我觉得她在替我踢。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前锋，全场跑动最多，被撞倒最多，站起来也最多。他不是最厉害的那个，可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有影迷留言说，他每次摔下去，我都觉得他起不来了。可他又站起来了，比上次慢了一点，可他站起来了。还有一件事我特别想说，当年《喜剧之王》里有一句台词，你没资格吃这盒饭，那是尹天仇，一个跑龙套的，连一份盒饭都被人扔在地上。那个镜头只有几秒钟，可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揪一下。后来周星驰红了，成了星爷，拍功夫女足的时候，剧组的伙食标准上了热搜，被称为星爷剧组餐行业天花板。因为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伞。曾经公开维护过他的许君聪受邀出演了，脱口秀演员门腔唐香玉参演了，年轻主持人冯喜，还有好几位素人女演员也拿到了戏份。曾经没人愿意给一碗热饭一次机会，如今他有能力了，便把这份体面还给每一个平凡人。

或许几代人偏爱周星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听友在非常西藏公众号上的留言。这位网友叫做小薇，他说功夫女足里最打动我的是他们在雨中训练的那场戏，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我想起自己当年考研究生，每天凌晨4点起床背那些永远背不完的书。

有人问我有必要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可我知道如果我不是，我会后悔。谢谢小薇的留言。其实那个问你有必要的人，后来大概也不记得自己问过这个问题了吧，可你永远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咬着牙走过来的。有些路的意义不在终点，在每一步的重量里。就像那场雨里的姑娘们，重要的不是她们最后赢没赢，是她们一直在跑。还有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曲央，他说，我女儿8岁，以前呢只喜欢芭比娃娃，看完功夫女足回来跟我说，妈妈我要踢球。我不知道她能坚持多久，但那一刻我觉得周星驰真的了不起，他让一个8岁的小女孩觉得女孩也可以跑，可以拼，可以流汗。确实，一个8岁的小女孩说她想去踢球，那这大概是比所有影评都更有分量的评价了。周星驰没有教她什么道理，她就是拍了一群姐姐在球场上奔跑的画面。她看见了，心动了，这就够了。网友被风吹过的夏天说，小时候看周星驰觉得他好搞笑，长大后再看才发现他演的全是心酸，后来自己也开始为生活奔波，才明白原来我们不是在看电影，是在看自己。这条留言我想读给每一个正在听的你。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周星驰的电影不只是搞笑的呢？大概就是你真的开始为生活奔波的某一天。那一天，你回到家，打开电视，看到《喜剧之王》里尹天仇被人骂死跑龙套的，你没有笑，你突然觉得鼻子很酸。也许从那一天起，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只把周星驰当成一个喜剧演员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7，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刚和大家一块聊完了功夫女足，我想带着大家往回走一走，回到那些周星驰电影陪我们度过的夜晚。1999年，喜剧之王，那年周星驰37岁，那是他最真诚的一部电影。一个跑龙套的临时演员，穷得连盒饭都吃不上，住在一个只有一张折叠床的小屋里，墙上贴满了电影海报，可他每天抱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对每个人说：“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有人笑他，有人骂他，有人把盒饭扔在地上，让他像狗一样捡。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去试镜，被导演骂：“你演的是什么？”他说：“我再试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也没有成为大明星。电影里有一场戏，他坐在海边，柳飘飘走过来，他说：“看前面很暗，什么也看不见。”柳飘飘说：“也不一定，天亮后会很美。”这句话周星驰是说给柳飘飘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更是说给每一个在黑暗里咬着牙往前走的人听的。喜剧之王里还有一句台词：“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臭跑龙套的。”尹天仇较真的样子很可笑，可那种较真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后的不肯放弃。大家知道吗？那个不肯认输的尹天仇，其实就是每一个曾经不被看好的我们自己。

2001年，少林足球，周星驰39岁，一个收破烂的，一个在酒吧打工的，一个超市售货员，一群被生活踩在脚底下的人，组了一支足球队。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这句话后来被说了无数遍，被做成表情包，被写在黑板报上，被贴在无数人的床头。可你有没有想过，说这句话的人自己就是一条咸鱼？他穷，他落魄，他被人看不起，可他偏偏不肯承认自己是条咸鱼。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周星驰演阿星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叫不甘心，就是那种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我不会一直什么都不是的眼神。功夫女足里同样是一群不被看好的姑娘，把功夫揉进足球，用最笨的方式证明自己。25年了，周星驰还在讲同一个故事，那些被世界抛弃的人如何用热爱把自己捡回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拍女足，他说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拼，只是很少有人看见。

北京时间22:36，我们继续聊一聊周星驰的电影陪我们度过的那些夜晚。时间来到了2004年，功夫这部电影的时候，周星驰42岁，一个街头小混混，想加入斧头帮，想做坏人，可当他看到哑女被欺负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出手了。那一棒子敲下去，敲醒的不只是他的任督二脉，还有他心里那个一直不敢承认的善良。包租婆、包租公、火云邪神等等，功夫里的每一个人都奇形怪状，可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周星驰用一部电影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还没被看见的好人。电影结尾，糖果店门口，小男孩和小女孩牵着手走进去，那一刻，所有荒诞的、暴力的、夸张的都归于温柔。那两个孩子就是周星驰心里最干净的那部分自己，他不舍得让任何东西弄脏他们。

再回到1995年，那年是《大话西游》，周星驰33岁。至尊宝戴上金箍的那一刻，他选择了做孙悟空，放弃了做凡人。他爱紫霞，可要救他，就必须先忘记他。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这句话被说了20多年，可真正听懂的人都沉默了。因为听懂的人心里都有一个曾经没有珍惜的人。年轻时我们以为那只是一句好笑的台词，后来才知道那是至尊宝一生里最痛的告别。卢冠廷的一生所爱一想，多少人坐在电影院里舍不得走，不是不想走，是想让那首歌再多陪自己一会儿。因为走出电影院就要面对那个没有至尊宝、没有紫霞、没有月光宝盒的现实世界，那个世界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10000年的期限。还有国产007、唐伯虎点秋香、九品芝麻官等等。小时候呢，我们看的是搞笑，是那些夸张的表情和无厘头的对白，我们笑得在地上打滚，觉得周星驰是全世界最有趣的人。可后来呢？后来我们长大了，经历了一些事儿，失去了一些人，再回头看那些电影，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我们笑出声的片段底下藏着那么多心酸。唐伯虎点秋香，点到了又怎么样呢？他笑的背后是无人理解的孤独。007被当作妻子派去执行任务，却还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耍帅。九品芝麻官，一个芝麻大的官，面对的是整个腐烂的系统，他赢了官司又怎样呢？笑完了之后心里空了一块，那一刻你忽然明白，你不再是小孩子了。小孩子只看到好笑，大人才看到好笑背后的东西。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主角永远是小人物，不是因为他们好笑，是因为小人物身上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超级英雄，没有超能力，不会飞，不会七十二变，没有月光宝盒，可我们会在深夜加班后对自己说一句加油，会在被拒绝了很多次之后再试一次，会在心里藏着一个梦想，不敢告诉别人，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

功夫女足珠海路演的那天，一位影迷不远千里驱车1300公里，在机场苦等7小时，只为在现场对星爷重现那句“我养你啊”。星爷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容不是客套的笑，是真的被触动到的那种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否想到了很多事儿，想到了柳飘飘，想到了1999年，想到了那个在深夜海边大喊“我养你啊”的尹天仇。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个时代也不在了，他自己也不复从前了。可他还是站在那儿，回应着每一个向他跑来的人。就像他的电影，不管被怎么评价，还是会有人一遍一遍的看，因为那些台词，那些画面，早就不是电影了。那是我们青春里的一部分。有人说周星驰变了，可也许他什么都没变，他一直在拍小人物，一直在拍那些不被看好的人如何用热爱把自己捡起来。只是他自己老了，心境变了。25年前，少林足球里，阿星喊出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的时候，周星驰39岁。正是那种不管不顾横冲直撞的年纪，那时候他相信只要够拼就一定能赢，他也让所有人都信了。25年后，64岁的周星驰拍《功夫女足》，里边有一句台词变了，师父说再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而是平静。从努力奋斗到也可以休息也可以输，我想这不是才华的消退，是一个人活到64岁的最佳状态吧，你说呢？试探说输少当赢，放在今天的语境里，更像是周星驰说给自己和所有中年人的话。他不再歌颂拼命，不再渲染苦难，转而传递一种松弛自洽的生活观。也许真的不是他变了，是你也变了。当年看少林足球的那个少年，如今也成了会在深夜沉默的大人。当年蹲在电视机前看《大话西游》笑得满地打滚的那个孩子，如今也明白了至尊宝为什么要戴上金箍。电影还是那部电影，周星驰也还是那个周星驰，只是看电影的人终于听懂了那些藏在无厘头底下的叹息。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北京时间22:5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有约，我是玉娟。电影里常常是这样，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孩子为夸张的打斗笑出声，成年人却在某一帧画面里突然沉默了。可能是因为看见那些35岁还在奔跑的女人，想到了那个一地鸡毛的自己。可能是因为那句赢得了输得起，像一双手轻轻接住了自己紧绷多年的焦虑。这种沉默不是失望，是成长的回声。好的，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今夜呢，我们聊了周星驰，聊了功夫女足，聊了那些笑着笑着就哭了的瞬间。有人说周星驰的电影是成年人的童话，因为童话里好人有好报，努力有回报，梦想会实现。可成年人的世界里不一定。周星驰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骗你，他的电影里主角不一定功成名就，爱情不一定圆满，努力不一定有结果，可他还是让你觉得值得，因为过程本身就是意义。那些年在深夜海边喊出的我养你啊，那些年在训练场上反复摔倒又站起来的身影，那些年一个人对着镜子念台词的日子，这些才是真正活过的证据。当一位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创作者年过花甲，两鬓染霜，我们这些影迷的心境其实也很复杂。有人说害怕偶像江郎才尽，害怕喜剧之神的滤镜破碎，害怕青春记忆里的那座山被现实削平。可也许答案不在周星驰身上，而在我们这里。我们不再年轻了，背负着生活审美被无数好作品拔高，很难再为简单的无厘头桥段轻易的动容。我们拿着青春里的经典对标新作，却忘了一件温柔的事儿：创作者也会老去，心境也会转变。64岁的周星驰已经不再年轻了，可你还愿意叫他一声星爷，不是因为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完美，是因为他在你青春的那些年从来不曾缺席。他不是江郎才尽，他是历尽千帆之后的通透，从努力奋斗到也可以休息也可以输，从39岁到64岁，他用25年告诉你，拼命奔跑很重要，可学会和自己和解同样重要。最后，我想用《喜剧之王》里那句最简单的话来结束今夜：努力，奋斗。但还想再加一句，累了也可以停下来歇一歇，人生很长，不必一直跑。那些陪过我们的人，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哪怕他们老了，哪怕他们不拍了，他们在我们心里留下的不会消失。好的，北京时间22:59，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晚安，听众朋友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军政、李长官出席并讲话。
3: 王军政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3: 今年上半年，我区金融运行态势良好，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
2: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上演。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27号，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民政部党组书记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极大鼓舞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指出，长期以来，民政部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2025年定日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快速响应、迅速行动，积极参与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开展抗震救灾、民生帮扶及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希望民政部和全国民政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民政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支持力度，让党的惠民政策更好惠及边疆群众，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助力西藏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深化人才智力援藏，提升西藏民政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动西藏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长官指出，第三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大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支持力度，有力推动民政援藏工作取得新成效。李长官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做好民政援藏工作， 充分发挥民政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增进西藏民生福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民政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十五五民政援藏工作重点任务，立足民政职能，聚焦西藏所需，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对口援藏各项工作，锚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出发点，精准兜底，补齐民政服务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民政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凝聚援藏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援藏省市将民政援藏纳入本地整体援藏规划，授援地规范管好项目资金，保障落地见效，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畅通部、省、授援地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项目落地落实，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民政孺子牛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好事，确保民政援藏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推动民政系统对口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援藏省市、社会组织、慈善组织、授援地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援授双方签署对口支援协议，同步启动善行边疆、大爱西藏活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舒慧好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平措旦增出席。
3: 西藏台消息，28号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王军正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在强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深入调查研究、注重成果转化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健全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建强代表队伍，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王军正要求，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实施政治铸魂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要实施能力淬炼行动，优化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探索建立五级人大代表一体编组机制，要实施加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代表加战提档升级，严格执行加战工作制度，要实施建议办优行动，构建代表建议前期预审、分级交办、挂牌督办、回头看评价全链条办理体系，要实施考评量化行动，完善代表履职考评体系，健全激励与退出双向机制，要实施保障暖心行动，加强代表履职服务协调，重点向基层偏远地区倾斜，要实施代表建功行动，支持代表主动融入、自觉服务、积极投身四件大事、四个创建主战场。肖有才主持，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张帝、王刚次登出席。
2: 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总结分享了我区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代表工作建设。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请听录音报道，以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3: 会上，王德文、李亚祥等四位代表围绕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建设，积极为民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做交流发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德文：
4: 组织代表深入调研，汇集民智，力求每一件议案建议都与稳定发展共振，与人民群众共鸣，对全区工作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特别是今年自治区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两件议案、424件建议和335条审议意见，提标扩容，量质提升，凝结着代表的真知灼见。
3: 山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亚祥：
5: 连续7年开展五查五征治效提升活动，各级加战制定落实学习培训日、学习制度，用好援藏资源，依托市委党校，强化人大代表出任培训和常态化培训。
3: 林芝市波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芳：
6: 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搭建代表知情知政平台，引导代表围绕基本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收集高质量代表建议269件，数量和质量同比均有大幅提升。
3: 那曲市安多县帕纳镇人大主席宋诗海：
7: 我们紧扣代表建议提交办督评，全流程提质增效，在代表量身份挂牌基础上，重新启用马上办线上履职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急难筹办，实现诉求一键上报。

0: 层呼声，认真参与各项代表工作，立足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1: 昌都市左贡县田妥镇人大主席李中山：
2: 持续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各村联系群众，聚焦基础设施、群众征收等民生事项，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激励代表主动尽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发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服务田妥镇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将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阿里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扎西措姆：
3: 扎实开展好新时代代表履职培训，常态化组织代表开展履职活动，不断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阿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拉萨市达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赤烈罗布：
4: 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预算联网平台作用，依法监督预算部门，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姚忠玉：
5: 6月末啊，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一至六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1: 上半年，我区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5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金融稳定处处长索珍：
6: 截止到2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高松茂：
7: 扎实做好金融处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6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外汇管理处副处长唐双彪：
8: 2024年以来，我们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货币政策处三级调研员刘杰：
9: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惠及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0: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学习贯彻王沪宁主席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刘江强调， 要坚决贯。

0: 这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基础教育教学等开展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和委员视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走进拉萨、山南等地，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在拉萨，记者们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中外记者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大家还深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成发联华支保公司，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杨新萌
2: 很高兴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1: 在山南，中外记者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大家还走进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区党委宣传部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盛乃鹏：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外社会展现我们那个团结、富裕、和谐、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请听报道。
0: 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填补我区洛巴族大型原创舞台剧目创作空白。舞台上，古老传说与现代叙事交织碰撞，舞台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观众尽美刺弹。
4: 演出非常震撼，终生难忘，剧情紧凑，舞美高级，感染力极强，好几次让我热泪盈眶。
0: 观众巴桑卓玛：
5: 表演特别好，剧情很紧凑，让人深陷其中。
0: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山南首演结束后，该舞剧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山南市艺术团团长松学兵：
6: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目前，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个地市所在地以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海拔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达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
1: 山南市近日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

0: 走进乃东、加查、桑日、措美、琼结等县区，通过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
1: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
0: 林芝市茶余县近日组织开展直升机巡行地质灾害巡航。据了解，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滨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查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此外，本次巡航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2: 理论与实践，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比上年增长0.7%，为“十五五”开局写下浓重一笔。在自然条件不利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逆势增长，展现出抵御风险、适应变化、稳定产出的坚强韧性。人民日报发表时评：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时评说，韧性是风雨袭来时有能力稳住阵脚，有效应对。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咱们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粮食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为保障粮食安全敲警钟，从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到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协同，再到把播种面积分解落实，各方面形成完整责任链条，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可以说，筑牢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先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韧性体现为因时因地灵活应变的能力，应对大面积晚播，关键在于及时找到补救办法，以重补缓，以密补缓，以好补缓，以肥补缓，促弱转壮，一喷三防，一项项适用技术落到田间，把局面一步步扳了回来，收获窗口缩短，农机跨区调度，烘干设备衔接，气象预警跟进，努力把不利天气影响降到最低。农业现代化的价值不只在于顺境中提高效率，更在于能在逆境中减少损失，稳定产出。从看天吃饭到更加注重知天而作，科技正不断为粮食生产赋能。韧性更来自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粮食从种到收要经过耕地、种子、农资、农技、农机、仓储等多个环节，任何一处梗阻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收成。面对风险挑战，既需要高标准农田和水利设施增强基础支撑，也需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要提高跨区域、跨部门组织调度能力。单项技术可以解决一个难题，体系协同才能对冲各种风险。中国粮食生产的稳，正是一个个主体、一项项政策、一道道环节共同托举的结果。越是连年丰收，越不能把丰收当作理所当然；越是面对不确定性，越要以确定的责任守住底线。连续的稳，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一次次应对风险中积累能力、完善机制。当前秋粮生产仍在推进，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还需要继续以坚强韧性迎接大战大考。粮食生产的韧性检验的是农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折射的是三农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把粮食安全责任落得更实，把防灾减灾的关口移得更前，把农民种粮的账算得更好，才能把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转化为可以应对的挑战。来之不易的丰收告诉我们一个朴素道理：中国饭碗端的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我们不断锤炼穿越风雨的能力。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那区阵雨7度到18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西北风3到4级，13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9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湘军、千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陈赓是我军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他在党内、军内还有人民群众中是久负盛名的将军。由于他曾受党的委派从事白区工作，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上层人士打交道，他的机智勇敢、威武不屈、为人正直、待人谦逊的大将风范十分富有传奇色彩，而被广泛的传颂，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1955年，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十位开国大将中，他与位列大将首位的粟裕可以说是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两个人虽然相识较晚，但是呢，英雄相惜，一起工作以后成为合作共事的典范。陈赓与粟裕有着怎样的革命经历？两人在淮海战役中的军事指挥上有着怎样的相同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又是怎么成为合作共事的典范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赓与粟裕的莫逆之交。1903年2月，陈赓出生在湖南湘乡，他的祖父是湘军将领，陈赓可以说是出身将门。1924年，陈赓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他生性好动，非常活跃，又因为军事政治双优，跟同期的同学蒋先云、贺中涵一道成为当年知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早年陈赓在黄埔学生军第二次东征的战场上，曾经救过黄埔军校校长、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一命，把战败之际准备自杀的蒋介石当时火速背下战场，脱离险境。蒋介石对有再生之德的陈赓颇为器重，后来国共成为生死相搏的对手。而1933年去上海治疗战伤的陈赓遭到叛徒出卖被捕，蒋介石当时也未曾特别为难陈赓，再加上宋庆龄等人出面说情，还顺水推舟放了陈赓。除了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陈赓的传奇之处还在于他曾经是毛泽东的校友和学生，他跟毛泽东都是毕业于湖南湘乡东山高校。早在1921年，陈赓就在长沙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里半工半自学，在1922年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属于党内年轻的元老了。毛泽东对他说，陈赓啊，你入了党，我们就由老乡、校友变成战友、同志了。1923年6月，陈赓担任湖南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参加反日斗争。同年的12月，陈赓在长沙秘密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5月，他又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后来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1924年11月，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我们再来说说粟裕。粟裕比陈赓小4岁，1907年8月出生于湖南会同县，同年进入他叔父创办的第八国民学校读书，后来进入粟市私立初级国民学校和会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3月，粟裕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常德附小和平民中学学习。1925年春天，他考上了省立二师，后来因为省立二师进步校长被害，粟裕等进步学生被秘密地转移到武昌，安排到了叶挺24师教导大队担任学员班长。

1926年11月，粟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赓跟粟裕都是湖南同乡，俩人虽然到1947年才首次见面，但是两个人的缘分很早就有了。他俩都参加了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一样都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下级军官。粟裕当时在前敌总指挥叶挺的部队，后来担任起义总部的警卫班长，而陈赓在总指挥贺龙的部队，比粟裕官大三级，是第二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他们俩都是在南昌起义中留下了足以自豪一生的痕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南下广东的途中，两个人先后首次负伤，但是在这3万多人的队伍里，他们分别处于总部还有一线部队，任务有别，战事又异常的激烈频繁，所以两个人啊从未谋面。起义失败后，他们俩很快就各奔东西。陈赓先在上海追随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来又到鄂豫皖苏区的徐向前麾下开始掌兵，一直到1933年5月，陈赓才辗转赶到中央苏区的江西瑞金担任红军步兵学校的校长。粟裕这边在南昌起义以后又参加了湘南起义，后来来到井冈山。1929年后，粟裕因为屡立战功，相继升任营长、团长、师长，还有红四军的参谋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等职。这时啊，粟裕跟陈赓虽然同处在一个战区，但是仍然是互相闻名而不曾见面。1934年7月，粟裕跟荀怀周等人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向东，而陈赓呢跟随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向西，两个人是再次天各一方，征战在不同的战场。陈赓跟粟裕首次见面是在1947年12月，这时的粟裕已经是负责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了，也就是实际上的野战军军事主官。因为司令员陈毅不久就离开了华野总部，粟裕还独立统领了华野相当于2个兵团的主力部队。而此时陈赓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第4纵队司令员，但是更多时候他的部队被毛泽东当作一支小方面军使用，也就是闻名遐迩的陈谢大军，一段时间里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经过了20年的沧海桑田，当年的班长还有营长位置换了个个，陈赓成了下级，粟裕呢变成了上级，而两个人都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后起之秀，在解放战场上纵横驰骋，屡立战功。1947年7月，陈毅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称赞粟裕说，我认为啊，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人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军中的老资格，陈毅把彭、刘、林、粟、陈列为我军最杰出的5位军事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毛泽东欣然回电说，所见甚是，完全同意。1947年9月，从山东转战到中原战场的粟裕，统帅着华东野战军主力，跟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两路大军呈品字形精锐中原。而从此粟裕与陈赓开始并肩作战。3个月后，粟裕敏锐地发现蒋介石有集中兵力先搞垮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再转攻其他两路的企图，他马上向毛泽东请战，说要跟陈赓一起长期配合刘伯承、邓小平作战，打破蒋介石的这个意图。毛泽东当即同意，还指令粟裕统一指挥陈赓的人马，要求沿平汉向南直破武汉，而陈赓也由此成为粟裕的直接部下。就这样，粟裕指挥着两路大军发起了平汉等战役，先后打掉了蒋介石的整编第三师等部队4.5万多人，破路400多公里，攻克了许昌等50多座重镇，

1947年12月，素玉跟陈庚会师以后一见如故，非常投缘。陈庚说，哎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以前光听说素玉如何厉害，今日一见果然了得。素玉非常谦虚，只说，陈庚，你啊才是了不起。虽然双方相处啊不过20来天，但是两个人却在血与火的战斗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马上感染了双方部下。当时打扫战场的两军指战员们互相推让战利品，陈庚的部下说，我们只不过在前面拦了一下，这实际的功劳应该归华野的同志。而华野的官兵们按照粟裕的命令，高高兴兴地把最好的缴获武器都划归了陈庚的部队。都说英雄所见略同，粟裕跟陈庚也不例外。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包围黄百韬兵团4个军以后，曾经提醒担负主攻的突击集团要严格区分运动之敌与驻止之敌的打法，还指令聂凤智的9纵进攻前采取进迫作业。但是部队动作太快，很多准备没能完成，随后的攻击行动被黄百韬严密的子母碉堡群阻断，遭遇了不小的挫折。针对这种情况，粟裕当即下令停止攻击。当天晚上召集突击集团的几个主攻纵队的司令员开会，决定采取几项紧急措施，而其中之一就是明确战术上由野战攻击转为进迫作业，要求利用黑夜把交通壕挖到敌占村庄附近，距离前沿阵地50米到30米处。就这样，突击集团的官兵们挥锄抡镐，一条条可攻可守的交通壕悄然前行，一直伸到黄百韬阵地前沿大概100米的地方。进迫作业的威力很快显露出来，华野重新发起进攻以后，黄百韬的明碉暗堡连同里面的官兵最终全军覆没。到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以刘伯承、陈毅还有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为主战场，中野司令部致电毛泽东和华野，估计3天内可能解决战斗。但是实际上他们遇到了与华野围歼黄百韬之初相似的情况，那就是密集的子母碉堡群和对手强大的火力，野战突击式的攻击行动很快就受阻了。政委邓小平还有副政委张继春在战后上报毛泽东的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当中回顾说，在最初2天，我们对敌人战斗力的消耗和混乱的状态估计过高，对敌人防御坚强能力估计不够，故在作战上实行了过于猛勇的突击，我们的伤亡也在这2天最大，而收效则甚小。当时已经重归中野司令部指挥的陈庚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进迫作业，筑成坚固的攻防阵地，以便在攻击前把部队掩蔽在地下，既阻止对方的攻击，也减少部队伤亡，同时还要逐步将攻势向前推进，压缩对黄维的包围。所以他下令4纵官兵进行进迫作业。但是中野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认为进迫作业进度太慢了，又向中央发出了3天内可能解决战斗的估计，因而不断打电话要求陈庚加快攻击。陈庚知道这种情况不妥，最后索性不接电话了，命令继续进迫作业。正在此时，中野司令部接通了华野司令部的电话，陈毅马上拿起话筒，许久未见面的粟裕刚向陈毅问好，陈毅就迫不及待地打断说，粟裕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打黄百韬用的是什么办法？粟裕曾经估计到中野由运动战转为攻坚战以后，进展肯定会变慢，伤亡也会较大。陈毅主动询问以后，粟裕马上告诉他，挖坑道，迫近敌人阵地，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分割歼灭他。粟裕详细介绍了华野围歼黄百韬的相关情况。陈毅听了以后很兴奋，对身边的刘伯承、邓小平说，我看呀，这是个好办法。他们决定立即使用华野的7纵、13纵加入进攻，而战法仍然采用碾庄经验。刘伯承还给陈

庚打电话说，陈庚，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陈庚随即在原有基础上放开手脚，开展进破作业，狗豪像绞索一样步步向包围圈中的黄维兵团套紧。不久，粟裕又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渠带几个纵队的华野部队前来支援，最终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军在内的黄维兵团撑不住了，很快就土崩瓦解，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粟裕跟陈庚不但在军事上英雄所见略同，而且他对陈庚也一直是惺惺相惜。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9月，周恩来、朱德找到粟裕，当面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让他去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而当时他推荐了陈庚，因为他认为陈庚比他更合适，但是粟裕未能如愿。周恩来说，主席和我们研究决定要你到总参来工作，这个事情我们酝酿很久了，大家认为还是你最合适。粟裕进入总参谋部不久，考虑要办一所高水平的军事工程学院，于是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批准以后，粟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选一个合适的院长。在颇费踌躇之下，他又一次想到了陈庚。他认为陈庚毕业于黄埔军校，战争年代又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此时陈庚还在朝鲜战场就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三兵团司令员政委。不过此时交战的中美双方正在断断续续的和谈，前线已经没有大的战事，粟裕就向毛泽东、周恩来提议调陈庚回国，很快得到批准。得到命令的陈庚马不停蹄回到国内，成为军事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没有辜负老战友的期望，尽管白手起家，很快就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初具规模。连钱学森后来都赞叹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里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迹。1954年10月，粟裕担任总参谋长后，陈庚以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之职兼任副总参谋长，多数时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两个人开始在一起工作。粟裕欣赏陈庚打仗的能耐，也念念不忘几年前自己的推荐。在总参谋部领导分工时，他便让陈庚接管了自己过去的职责，分管作战。有时他因故不在总参时，粟裕还经常指定陈庚代理总参谋长职责，替他主持总参谋部。外出以后，一旦想到一些重要事情，他都放心地远托陈庚办理。1956年2月，正在广州休养的粟裕获悉抽调30万部队参加国防工程的计划尚未落实，当即致电代理他职务的陈庚，再次建议采取这一重大措施。第二天，他又亲笔给陈庚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写信，信里说，我仍再三建议今年必须以30万人左右或者20几万人参加工程建筑，以便争取时间加强国防，以防万一。他特派秘书专程把信送往北京，陈庚马上把粟裕的建议转报中央军委，军委办公厅不久就将粟裕的信印发给了中央军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在朝夕相处之间，陈庚和粟裕的感情更加融洽，两个人之间无话不谈，工作配合得相得益彰，成为合作共事的典范。两个人可以说是知己知彼，互相敬重。1961年2月，陈庚跟粟裕一起在上海疗养，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上下古今闲谈，共度病中时光。一个月以后，3月16号，陈庚在撰写《作战经验总结》这本书时，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不幸离世。不久前还谈笑风生、英气逼人的至交，转眼已是阴阳两隔。粟裕为失去这样一位战友悲痛万分，他不顾羸弱的病体赶往医院，见了老朋友的最后一面。陈庚大将已经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平易近人的作风、生动风趣的谈吐、机智勇敢、威武不屈的大将风范，以及传奇的经历被广泛传颂，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岛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1至6月，我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12亿元，增长势头强劲。截至6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高于全国11.8%。日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出台《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为社会组织负责人规范履职划出制度边界，织密常态化监管防线，筑牢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根基。近年来，我区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实现一套设备两种用途，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截至目前，拉萨、那曲、日喀则、阿里四个地市所在地以及36个县城、178个乡镇、海拔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达到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近日，第81至90册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组学术评审，该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出版。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实现啤酒花本土种植零的突破，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全新赛道。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正式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综合考评，10家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及10家金牌酒店民宿最终入选，为拉萨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注入服务升级新动能。日前，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上演。该舞剧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今年上半年，樟木口岸外贸数据亮眼，口岸出口货运量达到5.14万吨，同比增长6.1%，出口商品品类增至1807种，较往年新增105种，有910家企业在口岸开展进出口业务，同比上涨16.07%。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直升机汛情地质灾害巡航，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查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近日，嘉察县冷达乡第7届蓝莓采摘活动开幕，吸引了外省市以及周边县市区近3000名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据了解，今年冷达乡蓝莓产量预计突破2吨，采摘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日前，芒康县邦达乡加尼顶村结合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活动成果，开展了文艺演出、传统赛马、赛跑、拔河、抱沙袋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充分展现新时代高原乡村的文化魅力与奋进风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晴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王站长啊，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
1: 啊，
0: 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点半了。这
2: 团长，
0: 啊，
2: 两位大角来了。
0: 哦，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
3: 哎呀，这也没着火呀。
1: 刘老师，
3: 真是
1: 刘老师，早上好。
2: 哦，王站长在这儿呢。
3: 哎呦，王站长亲自督阵。
1: 不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多指导多支持。
3: 哎，好说好说，
1: 谢谢谢谢。
2: 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4: 听团长了。
0: 啊，那就开始吧。啊，
4: 志勤，
5: 哎，
4: 古诗，
5: 哎，
4: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
5: 啊，好，好了，好了，好了。
4: 啊，准备，起。
0: 啊，这是
3: 怎么弄的呀？这是，
0: 哎，怎么停了？
3: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6: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4: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6: 这点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3: 哎呀，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拖调，保我的腔拖我的调。
7: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掐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合几次，你这3天打鱼2天晒网。
6: 就是你合练不来，
7: 这什么呀，
6: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
7: 瞧
3: 瞧瞧，什么叫挑啊？哦，我这是啊，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哎，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8: 谁不想唱？
9: 就是啊。
3: 哎，怎么的？怎么这样？啊！我说，你们要怎么着？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
2: 哎呀，老吕，
3: 你们真是
2: 老吕，
3: 干什么呢？
2: 别吵了。
10: 这咋没意思啊？
2: 老吕，你少说两句。
3: 哼。
2: 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啊，谢谢啊。
0: 哎，就是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4: 啊，哎，听团长啊。

0: 啊，好，吕老师啊，咱们再来一遍。
1: 下午吧。
2: 哎，
1: 我有点乏。
2: 什么意思啊？是
1: 精神头上不来。
0: 哎呀，哎呀，误会，吕老师，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叫了半天了，
2: 我等半天了。
1: 起吧，我这精神头上不来，听伴奏的呀，没法。
2: 这样，哎，怎么说话啊？这是，
1: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2: 哎哎哎，这都
3: 哎，
2: 你找时间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3: 哎，王站长，
2: 行不行？
3: 我见老李就这样。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啊，谁的话都不听，没招。
2: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3: 哎，老吕，
2: 这是干嘛呀？这是这什么呀？
0: 哎，
2: 装什么呀？这是
0: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啊！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
4: 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5: 行，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
6: 百闻不如一见，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7: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啊，先要做好人呐。
4: 还真是有道理啊，
7: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
4: 嗯，
7: 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朴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8: 吕爷爷，您喝口茶。
7: 不渴不渴。这戏呀、啊、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啊，都让狗吃了。
4: 爷爷，您别生气啊。
7: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4: 吕爷，
8: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4: 是啊。
7: 哎，婷婷啊，
8: 嗯，
7: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静舒坦。

0: 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1: 喂，
2: 哎，
1: 妈，
2: 啊，
1: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2: 啊啊，妈知道了，
1: 啊、
2: 知道了，
1: 啊、
2: 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3: 嗯，怎么了？
2: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3: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2: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4万得涨到8万
3: 啊！
2: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呀。
3: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2: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3: 那，哎，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2: 哎，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3: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2: 那，
3: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2: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2: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2: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为奶还得解开怀呢。
3: 你。喂，
1: 喂，吕老师，我老钱啊！
3: 哦，钱老板呢？
1: 哎哎哎，吕老师
3: 啊，
1: 我又传了个团去鲁南，2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3: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1: 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哎，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3倍，每场演出、
3: 啊、
1: 再加一份补贴。
3: 哦，
1: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5000，怎么样？
3: 啊，这，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1: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3: 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又穿来白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2: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3: 哎呀，
2: 咱可是压轴戏。
3: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2: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3: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2: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3: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2: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3: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哇。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02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

0: 王站，各位女士，请注意。吕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1: 老吕，王站长来了。
0: 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王站长，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1: 不是，我完了事儿就回来。
0: 你听我说呀。
2: 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0: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啊，哎，哎呀，
1: 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呀，
0: 王站长，啊，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
1: 你这都多少倍？多少？三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正缺钱呢。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不是？
0: 我这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是。哎呀，王站长，让一让，我可该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1: 二位老师，我这边演出你们……
0: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1: 不是彩排吗？
3: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两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1: 你让我上哪儿找人？
0: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1: 吕老师上哪儿找人？
0: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
1: 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0: 吕老师走，哎，刘老师，刘老师，
1: 刘老
0: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哎，吕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溪的彩排由谁来顶？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啊！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2: 王玉吗？
1: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2: 王玉啊，
1: 哎，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1: 啊，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2: 哎，同时推进嘛，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1: 月底？
2: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1: 哎呀，可是，
2: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1: 啊，
2: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1: 啊，是是是，
2: 啊，
1: 好的好的，同时推进。
2: 就这么着啊。
1: 啊，好，再见再见。
2: 好了，
1: 再见。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3: 了？
4: 刚才我看见那个小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3: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4: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3: 啊，乱扯是不是啊？
4: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立，正好一对儿。
3: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4: 啊，哎，你去哪儿？
3: 你管呢？不告诉你。
5: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6: 哎，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3: 王站长。
7: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3: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7: 哎。
3: 王站长，
7: 哎，商量一下
3: 啊，
7: 叫我王玉，好不好？
3: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7: 行。
3: 王玉，
7: 婷婷。哎，对了，
3: 啊，
7: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3: 啊，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7: 哦，
3: 我发你手机上啊。
7: 嗯。
3: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7: 嗯。
3: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7: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3: 还不够啊？
7: 不够。
3: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7: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呀，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3: 嗯，
7: 你说许萧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3: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7: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3: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7: 不回来
3: 啊？
7: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8: 老来难。

0: 真能唱几句啊、哎、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那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行行，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旅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旅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啊、哦嗯，好。哎，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琴》第二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旅运情》第三集。

0: 站长也会唱吕剧了，现在请他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1: 你将我的军啊，
2: 先唱起来吧，是不是啊？
1: 好，唱就唱，反正我是门外汉，怎么出丑也不怕。

0: 吕庄镇庄户剧团汇演圆满结束，文化站同时推进的两项工作只剩下了一项，可是站长王玉依然心头沉重。刚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刘婷婷和吕爷爷来了。这一老一少都是生在吕庄镇，长在黄河口，从小唱戏练功，说话举动都带着那么一股精气神儿，特别是婷婷姑娘，大眼睛还扑闪闪的，笑意盈盈，看得小伙子心惊摇动。
1: 王玉，
2: 哟，婷婷，哟，吕爷爷，吕爷爷，您坐，您坐，
3: 好好好好好。
1: 折子戏的事儿你想好了吗？
2: 哎呦，我拜托你先别提这个事儿好不好，让我心情放飞两分钟行不行？爷爷，
3: 哎，
1: 我跟吕爷爷啊就是让您放飞心情的。
3: 王站长啊，
2: 哎，
3: 你唱得很好、
2: 啊、哪有啊，
3: 有板有眼，掌声呱呱的、哎、
2: 那是乡亲们鼓励我、啊、吕爷爷。
3: 婷婷这些日子也是愁眉不展的，问他吧，他说是槐花节演出没有角儿出场，在替你发愁呢。
2: 是啊，
3: 今天看到你上台啊，我这心头一亮啊。干脆你上台来一段
2: 啊，
3: 后面再找个腕儿大一点的演员演那个折子戏。
2: 哎呦，
3: 吕庄镇吕池谭武杜张，除了吕家，那五家也都是百年的传承，找个人不算难呐、
2: 啊。
1: 对嘛。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一起弄了首戏歌，吕剧新韵普华章，挺好的。
2: 这不错，
1: 不是总说要创新吗？你上台唱这个，一举两得，全解决了。
2: 太好了，可创新是有了，我不行呢。吕爷爷，
3: 哎，
2: 连门槛都没迈过，还敢在吕庄镇唱吕剧，关公门前耍大刀，我是胆儿肥了还是心没了呀？
3: 哎，门槛门槛，
2: 啊，
3: 迈不过去的是坎儿。那迈过去的就是门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吕爷爷，我这
1: 你行，我就看着你行。吕爷爷在教孩子们唱戏的时候总说，技巧啊唱法呀、啊、都是可以学习的，最难得的是要真诚，有恒心，有韧劲儿。哎，你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2: 这个我可以有吧？
1: 你一定有，不但有，而且你还有振兴吕剧，把吕剧发扬光大的信心和责任感，是不是啊王玉？
2: 我婷婷啊，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我相信，坚决相信。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回吕庄办幼儿园的时候，没资金，没生源，没人脉，困难 N 多，吕爷爷就鼓励我说，好多戏里的人物，像杨门女将，像花木兰、红嫂，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那些戏啊不能白看。我就像迈门槛一样，把那些难关一道坎一道坎的全都迈过去了、
2: 嗯、
1: 你这么能就更没问题了。
2: 那我就迈吧。李爷爷，
3: 哎，
2: 我知道啊，学吕剧是个挺难的事儿，我这个人呢又笨，您得多担待。
3: 哎，中中啊。文化站长要跟我学戏，这不是太抬举我老汉了吗？
2: 哎呦呦呦，吕爷爷您可别这么说。
1: 谢谢吕爷爷。
2: 哎，吕爷爷
3: 啊，
2: 上折子戏的人我也有了。
3: 哦，谁呀、啊、
2: 您呀、
3: 啊、
2: 还有婷婷你呀
1: 啊
2: 替你表姑，吕爷爷替他的徒弟吕庄镇吕剧正宗第五代传人，那更是名角啊。李爷爷
3: 啊，
2: 我这个主意中不中？
3: 哎呀，您这个小伙子呀、
2: 啊、
3: 还真不吃亏呀、啊、中。
2: 哎，
3: 老汉我就冲着你这个诚心诚意振兴吕剧的心
2: 啊，
3: 就豁出老脸再唱一回
2: 呀。谢谢吕爷爷。谢谢谢谢、
1: 啊、吕爷爷行、啊，我不行啊。
2: 嘿，你怎么就不行了？你吕庄人，还童子功。
1: 哎呀，那也不行
2: 啊，
1: 折子戏不像清唱， 唱念做打都要有，很难的。
2: 你行啊，婷婷。
1: 我
2: 那好多戏里的英雄人物，哪个不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
1: 嘿，
2: 你不能白看呢，继续学习啊！啊，
1: 你可真能现学现卖啊！我跟你说啊，看戏和演戏这是两回事儿，特别是正式登台，要穿行头，还要扮上。哎，我这从来就没扮过呀。
2: 那就扮一回啊！啊，
1: 我
2: 你瞧，你长得那么好看，对吧？扮上一定更加漂亮。
1: 你说好看？
2: 好看。
1: 行，那我就试试吧。
2: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演，而且一定要演好。李爷爷，那就辛苦您了。
3: 哎，不辛苦不辛苦，年轻人能做振兴旅剧的事啊，我高兴高兴啊。
1: 嘿，王玉，你还在这练呢，老远就听着你文武场一个人耍。

0: 婷婷，你选的这个唱段不是有个鹞子翻身的动作吗？我得练呐。
1: 哎呀，你是清唱，不用身段也可以，没人要求。
0: 哎呀，我自己要求。哎，对了对了，
1: 啊？
0: 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着点啊。我，
1: 哎，
0: 等你别动，
1: 你小心点儿。
0: 鹞子翻身，走。哎，哎呀，哎呀，我知道了，我这腰和肩膀的配合还是不够协调啊。
1: 行不行
0: 啊？没事，我再来一次。
1: 啊，哎，你上垫子上练吧。
0: 行，垫子软，站不稳，啊，
1: 小
0: 鹞
1: 心点啊！
0: 子翻身，走。
1: 哎呀，你看你，胳膊都出血了。
0: 没事，擦破点皮。哎，婷婷，我刚才还真找着点感觉了。哎，我再来。
1: 哎，别再练了。
0: 哎呀，
1: 我
0: 不
1: 跟
0: 行！
1: 你说别练
0: 哎呀，我得
1: 了。
0: 跟着感觉走啊，这鲜血换来的。你再给我看着啊！来，鹞子翻身。
1: 我不管了，
0: 啊，
1: 你自己摔吧。
0: 哎，不是，
1: 摔死了我也不管。
0: 不是，这你说什么呢？哎，你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啊，婷婷。
1: 不管了，流血也不管，摔死也不管。呸！找什么呢？
2: 哎呀，
1: 生气啦？跟谁呀？这是？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真后悔让他上那场段了。到底是跟谁呀？王玉，咱练功房练鹞子翻身呢。都摔出血来了还翻，你说他这是不是傻呀？呢，傻不傻呀？
2: 王玉，哎，王站长啊，
1: 嗯，
2: 你什么时候直呼其名了？
1: 我，
2: 呀，打那天从河边回来，你的小脸就一直不开情，现在可好，
1: 干脆落雨点了。
2: 你不是说他不是你的菜吗？
1: 我真……哎呀，他胳膊都出血了，你还扯这些？
2: 啊，对对对，我得去看看。这要是在咱们幼儿园摔出毛病来，刘大园长不得把我这办公室主任炒鱿鱼啊！王站长，别练了，有人都心疼的掉眼泪了。黄浩。
1: 哎呀，你别瞎喊，你喊什么呀？你赶紧的，
2: 啊，
1: 纱布、创可贴，还有消毒水。
2: 好吧，我帮你找。
1: 嗯。

0: 喂，
1: 妈，
0: 儿子，
1: 哎，
0: 你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钱都还上了。
0: 你哪来的钱啊？
1: 不是你们托文化站站长王玉给我捎来了4万块钱让我还账吗？
0: 我问问你爸啊。老吕，儿子来电话了，他说是你托王玉。给他烧了4万块钱，他把钱给还上了。
2: 什么？我没有啊。
0: 那刚才儿子这么说的呀？
2: 你说谁？
0: 王玉。
2: 王玉。
3: 经过紧张的排练，李庄镇艺术团终于在槐花节前彩排亮相。槐花节是黄河口市每年一次的盛会，经济文化是同时登台亮相，所以各级领导、各行各业的名人和媒体人士悉数到场，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4: 下一个节目，戏歌《吕剧新韵·古华章》，领唱吕庄镇文化站站长王玉，合唱艺术团全体。
5: 婷婷，我
6: 怎么了，王玉？
5: 我行吗？
6: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什么行不行的？

0: 集中精神，听着文武场，准备上啊！
1: 好，好。哎呀，我真是，我这心里乱扑腾。镇定，深呼吸，王宇啊，王宇，为了今天，上上下下忙活了两个月，现在是见成果的关键时刻。你的演出也关系到黄河口这旅剧发源地的名声，拜托，拜托啊！好了，王宇，你给我上场。

0: 锁这么紧。哎，你看，你唱的还真挺好。呀，要翻身，利落。哎呀，等他下来，你可要好好祝贺。哎，娘娘，娘娘，你怎么又抹上眼泪了？
1: 不用你管。
0: 哎呀，快去看看孩子们，快走啊！

0: 婷婷，我唱的行吗？哎，有没有跑调吞字的？对了，那个鹞子翻身，我感觉还有点。婷婷，你怎么了？
1: 你唱的啊，很好，哦，特别好，翻的也好，真的好。哎呀，对不起，我是想说祝贺你呢，祝贺。
0: 谢谢，谢谢，婷婷，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
1: 是，哎呀，是大家了。哦，哦，我微信群里对你是一片赞扬，
0: 是吧？
1: 说起你练功的事儿，都夸你有个刚强劲儿，我特别为你高兴。
0: 谢谢你，婷婷。婷婷，自从我来到吕庄，我感觉是打开了一扇门。吕剧的传统艺术氛围，吕庄人对吕剧的深厚感情，还有乡亲们之间那种淳朴的情谊，都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享受。我是做了一些振兴吕剧的工作，可是更多的是吕剧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踏实，更自信。我觉得和吕庄的人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就好像这就是我的家一样，再也不想离开。我爸爸在西北工作，以后叶落归根，也要回到老家，所以，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知道，我相信，你相信。
0: 那个我，婷婷啊，我想问一问啊，也许不该问，不是场合。你那些微信什么朋友里边没有特殊的吧？啊，就是那种比那个一般关系在，哎呀，这我不好意思，我就是瞎问。
1: 哎呀，没有，都是孩子的家长，哦，还有他们亲戚朋友，还有旅居票友、戏迷。你说的那种关系？没有，啊，
0: 太好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婷婷，谢谢你，谢谢。
1: 我的手被你捏疼了。
0: 哦，对不起啊。
2: 婷婷，因为我没看见你们，请忽视我，把我当空气。
3: 拉手，继续。
1: 啊，你别瞎说啊！我们是握手。
0: 对对对，是握手，握手。
1: 他表演成功，我祝贺他。
0: 对对，
1: 不是你让的。
0: 对，是祝贺，祝贺，是吧？
2: 你俩以为我傻呀？
0: 我
2: 祝贺和拉手的区别，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吧？没事，
3: 拉手好，拉手好。手拉手，肩并肩，团结一致，振兴吕剧传统艺术，多好啊！哎呦，对了，差点忘了正事儿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绝对重磅！
0: 什么？
3: 什么？黄河口名角，吕庄镇吕剧第六代正宗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两夫妻回来了！
0: 啊，
3: 在化妆室跟吕爷爷赔罪呢！
2: 啊！
3: 咱去看看。
4: 师傅，师傅，我错了，您要骂要打，随便吧。
5: 你小子还有脸来见我？哼！我还敢骂你吗？我还敢打你吗？你吕恩义现在是角儿了，
4: 师傅，
5: 眼皮底下还有我这个师傅吗？
4: 师傅，我出去挣钱是有苦衷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在学校，
5: 在学校借了高利贷让人逼债，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呀？要不是婷婷去了学校，我还蒙在鼓里呢。
6: 表姑，表姑父，
7: 李老师，刘老师。哦，哎呀，
8: 王站长啊，你帮我儿子救了急，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4: 是啊，是啊。哎呀，王站长啊，这钱我一定尽快还给你啊。
7: 李老师，不是，我也不用钱呐。
6: 那钱啊，是他准备给人出国用的，现在用不上了。
7: 对对对，暂时不用啊。
6: 再说他要用钱，还有我呢，是不是王玉？
7: 是啊，是啊。吕老师，刘老师，欢迎你们回来。要是没什么事儿，休息几天就参加演出吧。哎
8: 呀，王站长啊，实话跟你说吧，这次我们出去的团啊，良莠不齐，有的还特别低俗，第一天就让人从台上给轰下去了，这名声一臭，没人请了，就地解散。哎，那钱老板呀，还要带我们走呢，说要再多给钱。老李说，槐花节前的彩排一定要参加，再不回去就真的没脸见王站长、见师傅、见吕庄镇的乡亲们了。
7: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您二位的情况呢，我们也认真研究了，特殊人才要特殊对待，总的原则就是要让艺术团所有成员有戏演、有钱赚、有发展前景。您二位就放心吧。
4: 王站长啊，我可是给你撂挑子的人呐。
7: 李老师啊，
4: 你还能这么对待我，我真是，当初我在团里耍大牌你都看着了，可也给我留了面子，我领情啊。这些年在外面跟人家跑其实不是很顺心，还经常被人家给替换了。哦，对了，那一回你也遇见了。回来以后我是怕团里的人看不起，就特意显显威风，让乡亲们知道我在外面混得很好很牛的。唉，师父说过，学艺的人不能慕虚荣，我没做到啊。
9: 哎呀，你别提我，我说的多了你听吗？我把剧团交给你，你撒手不管，黄摊了。王站长把你请回来，指着你唱压轴戏，你贪图钱财，不打招呼拔腿就走了。团里人心慌乱，王站长没办法，亲自登台唱戏稳定军心，把胳膊都摔坏了。我和婷婷更是蒙你关照，一老一小还得为你钻锅替场。你给我出去，出去，滚！
4: 师父，师父，
6: 师父，在外面恩义一直惦记着您，总想着给您打电话，每次挨了骂还要再打。他说师父把他从小教养成人，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师父的恩情。
9: 哎，恩义呀，恩义。
4: 师父，我知道我有错，我不该扔下剧团出去挣钱，我不该让您老人家为我伤心。师父，您骂我也好打我也行，就是不要赶我出门。我做错了事，我改，那摔倒的我在那儿爬起来。师父，从今往后吕庄镇的吕剧，不管是艺术团的演出还是幼儿园孩子们教唱，各个村庄庄户剧团的排练演出，还有那个，哦对，王站长说的剧目创新，我吕元义全力以赴，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师父，师父，您就原谅您的徒弟吧。师父，
6: 师父，吕爷爷。
7: 哎，吕爷爷，我能说句话吗？
9: 嗯。
7: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吕老师也是心有苦衷，身不由己啊。吕爷爷，您就原谅了吧。
6: 师父，
9: 看在王站长的面子上，今天就饶过你们，日后再犯 绝不轻饶。起来吧，赶紧办上。怎么，你们都回来了，还想让我老头子替你们钻锅呀？
4: 谢谢师傅，
10: 谢谢师傅，
4: 谢谢王站长，
10: 谢谢王站长，
4: 谢谢
10: 谢谢
4: 谢谢
7: 刘老师，刘老师，
10: 谢谢。
7: 不要说谢了，咱们呢都是旅居之乡的人，都是一家人嘛。
10: 就是嘛，都一家人了还说什么呀？听吕爷爷的，快点办上，准备上场吧。
4: 好，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媳妇儿，办上，上场。哎。

0: 别，你看，我给宣传部杨部长发了个微信，汇报了刚才这个事儿。杨部长回信息了，您听，
1: 老人家，感谢您呐，感谢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答应替场，也感谢您关键时刻又让他们上场，因为旅居事业做的贡献，我们都记在心上。
2: 我代表黄河口市的人民，谢谢您呐！哎呀，
3: 这谢什么呀？谢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咱们还不是一样的吗？都是为了旅剧这个事业能发展好吗？啊！<笑>
4: 李爷爷，您说的太好了！<笑>
2: 艺术团彩排圆满成功，槐花节演出也就没有悬念了。 后来的事，就有待后来分解。像王玉站长带领艺术团共创旅剧新剧目，王玉和婷婷的感情进度，幼儿园旅剧班的培训学习等等吧。如果你想多了解，那就早日光临我们黄河口，亲自游览，亲自采摘，亲自观摩，还可以走进庄户剧团上台和大家唱几段。旅剧之乡，欢迎您。

0: 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情》第三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4: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4: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7: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6: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8: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9: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0: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9: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0: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9: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9: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0: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12: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第二年，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人，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

0: 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无论是百日王朝，还是第二次复辟，汤太子都是继续当他的犯人，被关在深深的囚牢里。路易十八重登上王位，对威尔福而言，马赛给了他过多的记忆，而且都一一成了内疚之事。他请求得到在图卢兹某一空缺的检察官职位，获得了允准。他到新任所后两个星期，娶了雷内德圣梅朗小姐为妻。此时他的岳父在宫廷的地位更加显耀了。这就是汤太子在百日政变期间和滑铁卢战役之后仍然被关在囚牢，不说完全被人遗忘，至少为天主所遗忘的原因。当拿破仑重新回到法国的时候，唐格拉尔心里明白他给了汤太斯的那一击有多么厉害。他的告发打中了要害，他像所有做贼心虚又在日常生活里耍点小聪明的人那样，声称这个离奇的巧合是天意。而当拿破仑到达巴黎，他那威严有力的声音重新响起来的时候，唐格拉尔真的丧胆了。他时时刻刻都以为看见了汤太斯在线，汤太斯知道一切，汤太斯是个有威胁性的人物，有能力报仇雪耻。这时候唐格拉尔向莫雷尔先生表达了辞去船上职务的愿望，并请莫雷尔为他向一个西班牙商人推荐。三月底，他在那家商行里开始做个小职员，那是拿破仑重访杜伊勒里宫后的10到12天之间的事情。从此他去了马德里，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菲尔南始终是那么懵懵懂懂，汤太斯不在，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他现在怎么样了，他根本不想去知道。不过在汤太斯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菲尔南处心积虑，一方面编造汤太斯离去的理由去欺骗米尔塞泰斯，一方面酝酿移民和把米尔塞泰斯强行带走的计划。也有的时候，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刻。他坐在法罗湾的顶端，从此处可以同时看清马赛和加泰罗尼亚村落。菲尔南像一只猛禽，悲伤而木然地看着，以为从其中的一条路上会看见那个英俊的年轻人潇洒倜傥，高昂着头回到家门。对于菲尔南来说，这个人就是疯狂报复的使者。于是菲尔南就拟定了行动计划，他将一枪击碎汤太斯的脑袋，然后自杀。他心想，这样做会使他的谋杀事件更增添一些色彩。然而菲尔南在自己骗自己，因为这个人是绝不会自杀的，因为他还抱有希望。在这期间，社会风云际会，动荡不安，帝国召集了全部人马，所有尚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响应皇帝响亮有力的号召，冲到了法国境外去。菲尔南也像其他人一样离开家园，和米尔塞泰斯出发了。一个晦暗可怕的想法在折磨着菲尔南，吉他走后，他的情敌就会回来娶上他心爱的人。如果说菲尔南真的会自杀的话，那只有离开米尔塞泰斯他才会这么去做。菲尔南

0: 对米尔塞泰斯的关心，对于他的不幸表面上的同情，以及尽可能满足米尔塞泰斯一切要求的殷勤，终于产生了效果。就如忠诚的种种表现，在温和善良的人身上总能够产生效果一样，米尔塞泰斯始终像兄妹般的深爱着菲尔南。现在在这友谊之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感激之情。米尔塞泰斯把新兵的背包系在了加泰罗尼亚人的肩上，然后说道：“哥哥，您是我唯一的朋友，千万别让人给打死，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您如果不在，就只剩下我孤单一人。”终日以泪洗面了。在菲尔南整装待发之际，米尔塞泰斯说的这番话使菲尔南又抱有一线希望了。倘若汤泰斯不回来了，米尔塞泰斯说不定真有一天会属于他呢。只有米尔塞泰斯洁身一人，与这片在他看来从来没有如此荒凉的土地和一望无际的大海为伴了。人们可以看见，米尔塞泰斯整日眼泪汪汪，就像凄婉的故事中的痴情女子一样，不停地围着本族人的小村落转悠。她时而在南方的烈日下伫立，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似的，不言不语，呆呆地望着马赛，时而坐在堤岸上，倾听着大海的呻吟。这呻吟，如同他的痛苦不绝于缕。他不断地问自己，是否应该让身子向前倾，就是坠落，投入深渊，葬身谷底。也许这样做，比焦急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所承受的痛苦，要好受许多。米尔塞泰斯没有完成此举，并非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宗教帮助了他，免使他走上自杀绝路。卡德鲁斯与菲尔南一样，应征入伍了。不过，他比加泰罗尼亚人年长8岁，并且已经结婚了，只是第三批才入伍，被派往沿海地区。汤泰斯老爹一直带着希望支撑着自己，从皇帝倒台以后，希望成为泡影。自从他与儿子分手5个月以来，老汤泰斯度日如年，几乎可以说，在他儿子被捕的那个时刻，他就在米尔塞泰斯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莫利尔先生负担了他的全部丧葬费，把老人在患病期间欠下的一笔笔小债都还清了。这样做，光是凭大慈大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勇气，因为那个时候南方在开火，资助一个像汤泰斯那样危险的波拿巴分子的父亲，即便已是气息奄奄，也是一桩罪行。路易18复位后1年左右，监狱的巡视员前来视察，汤泰斯在地牢里听见做迎接准备所发出的滚动的声音和吱吱嘎嘎的声音，在上面嘈杂声乱成了一片。这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响，在下面的人一般是听不见的，除了犯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在黑暗的静谧中谛听蜘蛛在结网和地牢天花板上凝聚的水滴每隔1小时坠落的一次声响。汤泰斯猜出， 在生活于自由中的人，那里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长久以来，他似乎居住在坟墓里，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了。果然，是巡视员在逐一视察大牢、单间牢房还有地牢。几个犯人被询问过了，这些人出于他们的顺从或者愚蠢，都要求得到当局的恩惠。巡视员问他们伙食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他们一致回答伙食糟糕，要求恢复自由。于是巡视员问他们是否有其他的事情要向他说，他们又都一致摇头。这些犯人还有什么比自由更为宝贵的东西要提出来呢？巡视员微笑着转过身子，对典狱长说：
1: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上面要叫我们做这些无用的巡回视察？看一个犯人就等于看100个了，听一个犯人讲等于听了1000个，永远是千篇一律，吃得不好，自己无辜。还有其他犯人可以看看吗？
2: 有，我们还有危险和发疯的犯人关在地牢里。
1: 哦，那么去看看吧。
2: 做事嘛，就得恪尽职守，现在下去看看地牢。啊，请等等。至少让我去找2个人来，犯人有时会毫无意义的走极端，或者他们是厌弃生活，或者是想定成死罪，因此你有可能成为一次绝望行动的牺牲者。
1: 哎呀，典狱长啊，那么你们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啊。
0: 于是典狱长派人去找来了2个士兵，一行人开始沿着一条霉腐、散发着恶臭、潮湿的楼梯往下走。只要走过这块地方，人们的视觉、味觉和呼吸都变得极为难受了。
2: 哦，活见鬼，谁能住在这样的地方呢？啊，一个最危险的谋反分子，上面特别关照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1: 他一个人住？
2: 啊，当然。
1: 他在这里住多久了？
2: 将近1年。
1: 他一来就关在地牢里？
2: 啊，不是的，先生，他想杀死一名为他送饭的掌持狱卒才被关进去的。
1: 他想杀死那个狱卒？
2: 是的，先生，就是这个替我们掌灯的人，是这样吧，安图安？
3: 啊，他是要杀死我。
1: 哎呀，难道这个犯人是个疯子？
3: 比疯子更糟糕，简直他就是个魔鬼。
1: 您要我训训他吗，典狱长？
2: 哎呀，毫无用处，先生，他像这样已经够受罪的了。再说从目前来看，他快疯了，以我们观察的经验来看，不出1年他的神经就会完全错乱了。
1: 哎，是啊，对他来说反倒好一些，一旦完全疯了，他的痛苦也少一些了。
0: 人们不难看出，这个巡视员是一个人情味很足的人，做他那份慈善差事非常称职。
2: 您说的对，先生，您的想法说明您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很深了。比如说吧，在离这里20来尺还另有一个地牢，可以从另一个楼梯下去到达那儿，里面关着一个老神父，他原是意大利一个政党的领袖，从1811年起就关在这里了，1813年底发了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外表上就跟从前判若两人，他时而哭时而笑，先前越来越瘦，这阵子倒长胖了。您看这一位不如看那一位，他疯得很有趣，看了不会让您伤感。
1: 啊，我2个都要看，做事不该敷衍塞责嘛。
0: 巡视员第一次巡回视察，很想给上司

0: 头来。汤太师看见一个陌生人，有两个狱卒擎着火把照明，典狱长手拿着帽子在和他说话，另有两名士兵护送着，他便猜出来，来者是何人。他终于看见向上级部门陈述的机会到了，便合着双手跳上前去。士兵们立即把刺刀交叉成十字，因为他们以为犯人会别有用心地扑向巡视员。巡视员本人也不禁往后退了一步。汤太子发现他们把他看成是一个必须提防的人了，于是他在目光里集中了一个人的心灵所能凝聚的所有的温和与谦恭，以虔诚而又富有说服力的口气表白，从而感动来访者的灵魂，这使在场的人深为惊讶。巡视员一直把汤太师的陈述听完，然后转身面向典狱长，他轻声说道：“
1: 他会皈依宗教的。他已经变得温和多了。瞧，威吓已经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在刺刀前退缩了。反之，真的疯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关于这个题目，我在夏郎东做过有趣的观
0: 察。”接着，巡视员又向犯人转过身去。
1: 长话短说，你有什么要求？我希望知道我犯什么罪。我请求他们给我找法官。我要求公开审理我的案子。最后，如果我真的有罪，我要求你们枪毙我。而如果我是无辜的，你们应该给我自由。您的伙食好吗？我想是的，我不知道。不过这没什么。重要的，不仅与我这个不幸的犯人有关的，而且与所有主持正义的官员有关的，与国家的主宰国王有关的，就是一个无辜的人，不该是一次卑鄙的告发的牺牲者，也不该永远被关在牢里，在对刽子手的咒骂声中死去。啊，您今天很恭顺，啊，但是您不总是这样的呀。那天您想杀死您的看守时，您说的可是另一番话，亲爱的朋友。不错，典狱长先生，我向这个人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对我一直很好，可是你让我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是发疯了，是愤怒之极了。您不再这样了？不了，先生。因为囚禁生活，折磨、粉碎、消灭了我的心灵。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
2: 很久了？您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1: 1815年2月28日的午后2点。
2: 今天是1816年7月30日。哎，您说什么来着？您被关在这里只有17个月？
1: 只有17个月。先生，您不知道17个月的囚徒生活意味着什么。它等于17年17个世纪。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离幸福仅差一步之遥的人，对于像我这样即将娶上一位心爱的妻子的人，对于一个锦绣的前程已在他面前展现，而转瞬间一切又都化为泡影的这样的人，这段时间意味着是什么？此人正沐浴在最美好的日光下，突然间跌入最幽深的黑夜。他发觉前途毁于一旦，不知道他所爱的人是否还在爱他，也不知道他的老父是死了还是活着。这又意味着什么？

0: 17个月，对于一个惯于呼吸大海的空气、享受海源的自由自在、无垠的海域和永恒的太空的人来说，是多么漫长啊，先生！17个月的囚禁生活，比人类语言所能形容的所有最丑恶的罪恶的成熟，都残酷啊。因此，请可怜可怜我吧，先生。为了我，请求当局严肃处理我，而不是从轻发落；审判我，而不是宽恕我。法官先生，我要求的只是法官。人们总不该拒绝一个被告寻找法官吧？好吧，我们研究研究。
1: 巡视员说完，又转过身，对典狱长说：“
0: 说真的，这个可怜虫还真让我有点难过。一会儿上去时，您把他的入狱卷宗拿给我看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宣武医院主任医师支修义大夫啊，给我们讲讲警惕房子里的气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好，支大夫，今天咱们的题目是警惕房子里的气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啊。我们知道您是一个肺癌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是基于肺癌这样一个大背景讲的，但是其实关注到我们整个健康。我们讲的这个房子里的气呢，分着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看得见的房子里的气啊，我们住的家、我们的办公室等等房子里的气，还有一个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时时刻刻能感受到的我们心房里的气啊，可以算是我们的精神情绪的污染。那好，我们先讲讲看得见的这部分啊，我们居室里的气，
10: 我们叫室内的空气污染。
9: 室内空气污染，
10: 室内空气污染，其实现在更多的主要三个部分组成。
9: 嗯，
10: 第一个就是室内的二手烟和三手烟啊，我说跟肺癌相关的。
9: 相关的。嗯、
10: 那第二个就是厨房油烟
9: 啊、
10: 第三个就是房屋装修。
9: 房屋装修
10: 啊、房屋装修和这个现在随着我们目前这个房地产的开发，
9: 嗯，
10: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9: 嗯
10: 啊，不断去购买新房啊，新房子，
9: 嗯，
10: 那一个好房子一般要刚要住嘛，已经在一个老房子里边小房子住了二三十年了，
9: 嗯，
10: 你要搬到一大房子，总要好好装修好，
9: 对呀、
10: 啊，不管是哪个方面，再精选材料，然后再去和家具的一些选购制作、嗯、啊，再加上房屋的装饰，
9: 嗯
10: 啊，确实啊是很好，生活也带来很舒适，
9: 嗯、
10: 家庭一看呢也都是啊面貌一新，但是呢这里边有个健康的一个杀手。
9: 嗯，
10: 啊，就是装修材料。
9: 嗯，
10: 本身呢，目前就在我们的房屋建设的过程中，
9: 嗯，
10: 啊，这种石材的选用啊，这种土地中就有这种冬污染、
9: 哦、
10: 啊，一个气字旁，一个冬天的冬。
9: 嗯，
10: 如果你现在随着房间的面积的增大，不管是我们在厨房也好，卫生间也好，卧室也好，
9: 嗯、
10: 这个那个窗台也好，选择大理石的越来越多。
9: 对对对，
10: 这石材装修的越来越多、
9: 嗯、
10: 啊，地板砖呀。然后这是墙上都贴上砖，
9: 嗯嗯
10: 啊，这种石材的东西本身啊，它含氡，
9: 氡
10: 啊、
9: 嗯、
10: 这个氡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公布的也确认的，是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的致癌物质。
9: 致癌物质，
10: 致癌物质、
9: 嗯、
10: 啊，
9: 提到这个致癌物质，我们以前看到一些相关报道，觉得这个东西跟白血病关系会密切一些，经常会有这方面的高度怀疑啊，或者检测跟肺癌关系也很密切吗、
10: 啊、它的第一位主要是跟血液病，
9: 嗯
10: 啊，像我们看日本电影的血疑，

0: 对，
1: 也是由于这种装修材料的一些东西啊带来的一些能够对血液的癌的影响。
0: 嗯，
1: 那第二大癌就是肺癌。
0: 肺癌
1: 啊，因为血癌嘛，主要对儿童，
0: 嗯嗯，
1: 啊，因为他年龄小，抵抗力低，
0: 嗯，
1: 但对成年人，你一个房子，你想一住，可不是住一年两年呀，
0: 嗯嗯，
1: 什么大多数人，还有绝大多数人，如果他在已经在前面住了半辈子了，
0: 嗯，
1: 这个房子就伴随他终身了，
0: 嗯，
1: 啊，如果你想想，你在这样的一个有杀手的房子里边再住他三五十年、四五十年、五六十年的话，就健康的杀手就每天有可能走进
0: 威胁你，
1: 就在你身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特别在你卧室。啊，你说你在客房，没准你说你看个电视，你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睡觉在床上，
0: 睡在那儿了，
1: 是吧、
0: 嗯？
1: 你这个如果居室如果都是这种有害物质的话，
0: 嗯、
1: 你自常正常的呼吸啊，在室内的一些活动，你都会遭受着一些健康杀手的一些危害。
0: 嗯，
1: 所以这个食材是目前我们第一大杀手，
0: 第一的，
1: 那就食材。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在选择装修材料过程中，
0: 嗯，
1: 尽量啊，避免去用一些天然大理石。啊，其实越天然的里边的东越多，啊，真正仿造的大理石、人工的，也可能加上其他一些装饰材料还少一点，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东污染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啊，不是我们去悚然啊，咱现在就现在看来，很多的一些得肺癌的病人，
0: 嗯，
1: 找来找去的因素跟房屋装修真是有关系，特区门诊里面，
0: 嗯，
1: 女儿就明确说了，我看我妈妈得病就跟这个我们家装修有关系，啊，那时候味道也好。啊，所以我认为这种房屋装修东污染啊要重视，
0: 嗯，
1: 一是在你在选择材料时，
0: 嗯，
1: 要考虑这个因素，
0: 嗯，
1: 啊，那第二个，如果有了这样过多的食材在这屋里面的话，一是在入住前啊要加强通风，
0: 嗯，
1: 啊，加强通风以后，冬了在通风的环境下，自然能够衰减50%，
0: 嗯，
1: 啊，第二就请那相关的环保部门去验收一下，
0: 检测一下，
1: 啊，检测一下，
0: 嗯，
1: 含量太高的话，你去采取一些措施，
0: 嗯，
1: 啊，那另外就在使用过程中。在居住的过程中、嗯、生活过程中也要每天定期开窗，你也还甭管那外边的 PM2.5 的事儿，
0: 嗯，
1: 如果你这冬就是严重超标，你还必须每天开窗，
0: 你比那还直接呀、
1: 哎、
0: 问题是
1: 对、啊、
0: 嗯，
1: 而且毕竟我们室外的那种雾霾天气还是少，如果你居住的环境啊都挺好的话，我认为这种每天要因为现在怎么办，那老说啊，我们上次做节目说我们家已经就冬就很多，那怎么办、
0: 嗯、
1: 那就第一就是通风，
0: 多通风，
1: 每天都通风，
0: 嗯，
1: 也能减少冬的这种沉积量。那第二，
0: 嗯，
1: 也要放一些能够吸收冬的一些植物，
0: 嗯，
1: 啊，它可以吸取一些冬的释放，
0: 嗯，
1: 它辐射性嘛、
0: 嗯，
1: 所以它也能减少对人体的危害，
0: 嗯，
1: 啊，这是这两点，这个冬污染，我们认为现在越来越引起了我们这个搞肿瘤学家的重视，
0: 嗯嗯。
1: 那第二点就是那个装饰材料，
0: 装饰材料、
1: 哎，装饰材料，
0: 嗯，
1: 啊，现在可能好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刚结婚那时候，20-30年前那还是用。壁纸啊，
0: 嗯，
1: 地板革呀，
0: 还是那种塑料泡沫似的
1: 那
0: 样的壁纸，
1: 底下用胶啊，
0: 嗯，
1: 得粘上墙，粘到墙上去吧，
0: 嗯、
1: 不能挂着它、
0: 嗯，
1: 厚厚的胶和那种粘合剂，
0: 嗯，
1: 这里边的苯盐也好，甲醛也好，一样啊、
0: 嗯，
1: 都是这种污染东西，
0: 嗯，
1: 所以这种污染东西还好，现在我们后来看了看，它毕竟10年就要换，
0: 嗯，
1: 啊，一会儿这掉下来了，那又开始、
0: 嗯，
1: 目前我们装修的风格也都换了，
0: 嗯，
1: 啊，所以这种装饰材料过程中也尽量减少这些。粘合剂啊胶啊和、
0: 嗯、
1: 而且那都是化工东西啊
0: 对 对, 对
1: 啊它不是纺织的
0: 嗯嗯
1: 啊它要真是纺我那个墙布还好一点
0: 不是那种天然的
1: 全是化工
0: 其实就是点塑料类的东西
1: 就是塑料东西、
0: 嗯、
1: 然后哪儿都是
0: 嗯
1: 因为每个家的房间装修风格一致嘛
0: 嗯
1: 所以你走到哪儿你都得有这些物质
0: 嗯
1: 啊我们简称叫可挥发性的这种物质啊叫 VOC
0: 嗯嗯
1: 啊其实在环保部门专门有一个专门检测它的、
0: 哦、
1: 啊另外就是我们家具
0: 家具，嗯，
1: 啊，现在家具我也不清楚，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结婚时候要自己做家具，
0: 嗯，
1: 啊，还有涂一遍漆，弄两遍漆料，
0: 嗯、
1: 再去刷漆，
0: 嗯，
1: 啊，后来等我们也在外边买的家具拿到家里边也都是味儿，
0: 也都是味儿
1: 啊。
0: 你看那家具城哈，高档一点的、
1: 嗯、
0: 好一点的家具城，你进去以后呢，可能相对适应的快一点，特别低档的那种家具城，我进去待2分钟，眼睛也流泪，
1: 啊、
0: 哪不舒服，赶紧就出来就头疼。
1: 是啊，
0: 那很明显的。
1: 那你是进去半个小时一小时你就出来了？
0: 对，
1: 你把这样的一个地雷放在
0: 家
1: 里边
0: 请回
1: 家
0: 去
1: 啊，请回家。然后尤其我们那个衣柜啊，
0: 嗯，
1: 不是老打开的。
0: 对 对, 对
1: 啊，甭管你放什么衣服，也只那冬季的衣服可能就放在这柜子里了。
0: 对，
1: 甚至到冬季才穿着才打开、
0: 嗯嗯，
1: 所以这种释放的。这种百分比也不高，
0: 嗯嗯
1: 啊，就这种木质家具的制作过程、刷漆过程啊，和这种粘合的过程，现在有什么叫三合板啊、多合板啊，
0: 嗯嗯，
1: 啊，就是出了很多新的家具材料。

0: 它都要
1: 都有很多的化工的成分在里面去，
0: 对对，
1: 粘合剂、胶剂，
0: 嗯，
1: 你像你都能闻出味儿来，
0: 嗯，
1: 咱的肺没那么机灵，
0: 对对对对，
1: 啊，它闻不出那味儿来，
0: 嗯，
1: 它就正常呼吸着，
0: 嗯，它就默默的承受着，
1: 全吸到它的肺泡里面去，它这些 VOC 的颗粒全都是 PM2.5 的颗粒，
0: 嗯嗯嗯，
1: 深深的吸到肺里面去，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整个的，不管是年轻的家庭，还是年老家庭在儿女的孝顺下搬进了新居。选择这种装饰材料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一啊，选择这种不管是砖也好，这个装饰材料也好啊，
0: 嗯，
1: 要选择环保认可的绿色装修材料，
0: 嗯，
1: 那第二，最大限度减少我们这些木质家具的粘合剂啊，有三种选择，
0: 嗯
1: 啊，一个就是我买现成的，
0: 嗯，
1: 我让你放在家具城，你先给我放了没味儿以后我再放到家里来，
0: 对，
1: 那第二，如果你就是说是不行，买完就得进货，
0: 嗯，嗯，
1: 那你也在家里边通通风完以后，味道放出去以后再开始居住，
0: 嗯
1: 啊，还一样啊，
0: 嗯，
1: 也是请环保部门啊，
0: 嗯，
1: 这种检测更好检测 ，VOC 的检测可以啊更好检测，
0: 嗯
1: 啊，也还检测一下到底这个弱严重超标，
0: 嗯
1: 啊，第一你先是通风啊，通一个月以后你再住。啊，有条件的话，
0: 嗯，
1: 啊，你比如单位搬迁，那时候你人家等你上家，还等下家等你住你那房间呢，
0: 嗯，
1: 那你啊，你就得退家具，或者让家具再去换材料，
0: 换材料
1: 啊，因为你这是跟你健康有关系啊，
0: 嗯，
1: 这不能凑合，
0: 嗯，
1: 这凑合凑合，你后边的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话，就这么一个地雷在你边上，那可不放心，
0: 嗯，
1: 啊，所以我希望啊，检测一下，那第三个还是啊，用这个植物，
0: 植物
1: 啊，去中和，
0: 嗯，
1: 去中和，那现在。不管是什么情况啊啊啊！现在室外有雾霾，
0: 嗯，
1: 啊，你室内在装这么一个 VOC 污染严重的一些 PM 超标的室内混凝土，
0: 无处可逃，
1: 那你无处可逃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在如何在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方面多想一下招，
0: 嗯嗯，
1: 保证每天通风，养些室内植物啊，再加上我们那种带有负离子的，啊，这种新一代的这种湿化的净化器，
0: 嗯，
1: 也能使室内的湿度有一点，以后呢，那些颗粒呢。至少 PM 十的颗粒能沉到地面，
0: 嗯，那，嗯，
1: 通过打扫房间先走一部分，
0: 嗯，
1: 然后 PM 2.5呢，如果湿度大一点的话，如果这种让植物吸附一部分，也使室内的 VOC 的含量啊，特别有害的 VOC 成分呢，会能够减少，
0: 嗯，
1: 所以，但只我还是认为，其实人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智慧，很聪明，
0: 嗯，
1: 就是有些地方没想到，
0: 嗯，
1: 你只要想到了，就都能做到，没有难倒我们的事儿，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你要想到了，在装修材料过程中。你就想在这儿住多少年，啊，在材料上先从材料上把关，
0: 嗯，
1: 就跟我们吃饭是先从入口开始，
0: 对对，
1: 啊，从这个把关以后，最后就有些啊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保持通风，
0: 嗯，
1: 然后室内的空气的一些湿化和净化，再加上植物的吸收，这样可能都会好一点，
0: 嗯，
1: 啊，就是我们是希望就让我们的百姓啊能够重视室内空气污染，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在厨房油烟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啊，在室内二手烟、三手烟上面给了重视，
0: 嗯，
1: 装修材料、装饰材料和家具方面，如果都能重视的话，我想我们不管它外面空气如何，
0: 嗯，
1: 那回到家里面以后，你还是能放心的啊去做，
0: 嗯，
1: 即使在外面雾霾天气不能做室外锻炼，
0: 嗯，
1: 啊，你室内如果空气很好的话，你还可以在室内买个那个跑步机啊，
0: 对 对，
1: 你可以来做一做锻炼的，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只是提醒我们的百姓重视这个啊，就是室内的装修材料带来的 VOC 的这种污染。
0: 嗯，
1: 啊，它对我们的呼吸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作用。
0: 这个国际上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也就是科学研究？就是，
1: 这个在，因为呢，可以说这种在室内像我们这种以木料装修的，
0: 嗯，
1: 中国也是中国特色，
0: 哦，
1: 啊，国外这种木头人家不去刷漆，
0: 不刷漆，
1: 全是
0: 比较自然的那样的，
1: 自然的啊，就木屋就是木屋。所以我也希望我们
0: 这几年这种过度装修确实也多，嗯，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大理石、
0: 嗯，
1: 石材的装修也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我也倡导，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
0: 嗯，
1: 你装饰啊，这扇墙干嘛非弄成砖的呢？
0: 嗯
1: 啊，你完全可以弄幅画啊，不管是书法啊，是油画啊，什么，
0: 嗯，
1: 这种山水画啊，
0: 嗯
1: 啊，甚至什么装饰品都行。
0: 嗯，
1: 那些装饰呢，还能不断的能改变一下风格。
0: 嗯
1: 啊，你这过几年就换一个这画啊，过几年换一个字，这样也好一点。你要全靠这种。装修的东西在摆着房屋弄成，有些就是传统用石头弄出一幅画来，
0: 嗯，
1: 那你想想，
0: 嗯
1: 啊，这也是不好。所以我倒认为，只要有了健康理念，
0: 嗯，
1: 啊，掌握了一些我们所说的这种室内污染的一些科普常识，
0: 嗯
1: 啊，你在装修考虑进去了，
0: 嗯，
1: 啊，就能给你居住的环境 啊，有一个小的健康天地。
0: 好，说完了看得见的房子里的气，我们待会儿呢讲一讲看不见的我们心房里的气。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刚才讲的这个污染咱们是能够感受到的，是能够检测出来的。其实另一个房子啊，就是我们心房啊，我们内心内在世界这个房子里的气呢，有时候我们是检测不出来的。其实它对我们的健康也应该是有影响的吧。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网络上的，也不算是文章吧哈，好像有一些讨论性的东西，就说这个有一种说法呢，说癌症性格，说哎得癌的人呢可能是不是性格上偏抑郁啊，爱生个气啊什么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也不一定，因为也有很多乐观的人，他们也这个不幸这个得了癌症哈。
1: 嗯，
0: 那这就引起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气，生气的气，情绪精神的因素到底跟癌症有没有关系，跟您所研究的肺癌关系到底密切不密切？
1: 那就更为密切了啊！现在我们说武器产生的这个生气，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题目啊，让我们关注一个被气出来的病，
0: 嗯，
1: 啊，都跟气相关啊，气跟肺要相通，
0: 嗯，
1: 啊，从我们中医的理论啊，我们可以看到生气其实跟很多疾病都有关系，
0: 嗯，
1: 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我们的肺部疾病，特别是肺癌，
0: 嗯，
1: 啊，密切相关。其实从我们国家传统中医啊，到我们心理学的同道们，
0: 嗯，
1: 我们共同探索过性格、
0: 嗯，
1: 心理与癌症，
0: 嗯，
1: 而且现在从中国的和国际的学会里面，
0: 嗯，
1: 都有中国的心理卫生学会里边的肿瘤专家组啊，还有呢，这心理学会里面有专门有肿瘤的学组，
0: 嗯嗯，
1: 而癌症里边的，我们在分肿瘤医院，都要求每个病房、每个医院都要有心理咨询师
0: 哦，
1: 啊，可以说心理因素伴随着整个肿瘤的发生、
0: 嗯，
1: 发展和预后，
0: 嗯，
1: 如果这个人内向，啊，我们就刚才叫 C 性格也好 ，C 性格就是 cancer 嘛 ，cancer 第一个字母，
0: 嗯，
1: 啊，然后癌症性格，
0: 嗯，
1: 这种郁闷的心情啊，本身就是一个得病的一个温床，
0: 嗯，
1: 啊，抽闷烟，喝闷酒，
0: 嗯，
1: 啊。遇到这种工作、婚姻、事业、家庭遇到不顺的时候，又不善于和你沟通，
0: 化解，
1: 又不愿意化解，这都是病啊。这种性格的因素、外在的因素，是给我们的性格很压抑。
0: 嗯嗯。
1: 啊，在得病的过程中啊，这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0: 嗯。
1: 那另外，如果得了这个病以后，还不能乐观的对待疾病，
0: 嗯，
1: 成天就陷入到这种。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嗯，
1: 我怎么得这病了？
0: 嗯，
1: 然后再去获取一些知识过程中，还有选择非看着不好的结局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抑郁的症状。
0: 嗯嗯，
1: 啊，可以说抑郁症状伴随着肿瘤患者的每一个人，
0: 嗯，
1: 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抑郁表现。
0: 嗯嗯，
1: 有些是暂时的，
0: 嗯，
1: 有些是长期的，
0: 嗯嗯，
1: 有些是轻度的，有些是中度的，
0: 嗯，
1: 甚至有些重度的抑郁症，
0: 嗯
1: 啊，都会影响这个整个肿瘤的预后。
0: 嗯，
1: 那第三就是病情的变化。像我们现在说，如果出现了骨转移，
0: 嗯，
1: 出现骨痛以后，是100%有抑郁，
0: 嗯，
1: 啊，所以现在针对肿瘤的病人，我们在这个治疗同时，除了治疗肺癌、治疗骨转移，
0: 嗯，
1: 我们还给他加上治疗抑郁的药，
0: 嗯，
1: 啊，他睡不着觉啊，
0: 对，对
1: 啊，也睡不着觉，睡眠质量还差，
0: 嗯，
1: 然后呢，只要睡不着觉，睡眠质量一差，我们整个的分泌体系全完蛋，
0: 嗯，
1: 没有胃口。
0: 嗯，
1: 不想吃饭，
0: 嗯，
1: 吃了也不能消化，消化又不能吸收，然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起来以后，就正常的就把一个人的体质、免疫、心理
0: 全拉垮了，嗯。
1: 所以这个生气是肯定跟疾病相关，
0: 嗯
1: 啊，特别是如果我们伴随着其他的这种因素，
0: 嗯
1: 啊，刚才我们也在讲的高危人群，
0: 嗯，
1: 如果就有肿瘤家族史，啊，你也50-60岁了，
0: 嗯。
1: 啊，你这个还有吸烟史，
0: 嗯，
1: 刚才说室内空气污染的厨房油烟呀、二手烟呀、房屋装修的因素都在，
0: 嗯，
1: 你还是个内向性格，
0: 嗯，
1: 还爱生气，
0: 嗯
1: 啊，那真是麻烦，
0: 嗯
1: 啊，这一点我们想提醒我们的百姓，每个人都有他不愉快啊，心情也好，事业也好，家庭也好，不愉快不舒畅的时候，
0: 嗯，
1: 怎么去化解啊？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跟同事也好，多些沟通， 啊，不让去积成一个结，
0: 嗯，
1: 啊，这一点挺重要。那另外呢，刚才你说，有的人看上去挺 happy 啊，挺快乐，
0: 嗯，

0: 其实这种双重性格也是癌症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他把阳光的一部分
1: 呈现在外面，
0: 呈现给在外面。
1: 其实内
0: 心其实呢，回到家里面
1: 挺闷的
0: 啊，挺闷的。
1: 嗯，
0: 啊，北方人那种性格更多一些
1: 啊。
0: 啊，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说北方的环境污染呀，什么我们的抽烟人多呀，
1: 嗯、
0: 还有冬季取暖以后使那空气污染不好。
1: 嗯，
0: 北方人的性格就是矛盾心理多
1: 多一些
0: 啊。
1: 嗯，
0: 豪爽的、义气的啊，快乐的东西全送给别人了。
1: 嗯，
0: 到回家以后，北京话叫作瘪子。
1: 嗯，
0: 啊，最后把这种苦恼全留给自己。
1: 嗯，
0: 啊，所以这种双重性格是目前癌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
0: 啊，如何现在来看这个社会，就是女同志叫闺蜜，其实男同志也可以叫闺蜜。
1: 嗯，
0: 有些好的情况跟朋友们分享。
1: 对，
0: 有些苦恼呢，跟朋友去倾诉。
1: 嗯，
0: 这样去化解是很重要。
1: 嗯，
0: 就得想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心情有出现心理障碍的时候，
1: 嗯，
0: 啊，我们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1: 嗯，
0: 其实在国外心理医生是很时髦的，
1: 嗯，
0: 而且很普遍的，
1: 嗯，
0: 每个社区都有心理医生，
1: 嗯，
0: 而在我们国家呢，这种心理医生的一是呢培养的人才的梯队不够，
1: 嗯，
0: 啊，第二开展的工作也并不多，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跟人家交通啊沟通的这种想法也不
1: 太多了，我们老觉得我去看心理医生是不是别人知道了，
0: 啊，
1: 觉得宁可说我是身体有病，不愿意说我
0: 心
1: 理
0: 有
1: 病，嗯，
0: 啊，所以这种。癌症性格其实贯穿的始终啊，
1: 嗯，
0: 可以说每一个我给我的感觉，
1: 嗯，
0: 每一个肺癌的病人，
1: 嗯，
0: 都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挣扎历史，
1: 嗯，
0: 都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突发事件，
1: 嗯，
0: 他只是没跟人说而已，
1: 嗯，
0: 所以在我的病人中70-80%，
1: 嗯，
0: 都有一个心理一个事件，
1: 有个事件，嗯，
0: 而且我呢，因为
1: 有一些可能说了，
0: 我有这个想法嘛，
1: 嗯，
0: 所以我在我的病中，我有意识的跟病人沟通，
1: 啊，
0: 哦，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1: 嗯嗯
0: 啊，所以要从现在看来，
1: 嗯，
0: 我真希望我们这些病人把他们的心理故事讲出来，
1: 嗯嗯，
0: 啊，去影响其他人，
1: 嗯，
0: 还没有得病的人，啊，就是这种心理的一个结，最终是一个疾病化成句号，
1: 嗯，
0: 而这个句号完了以后，就加快这个结，
1: 嗯，
0: 就加剧这个症状，
1: 嗯，
0: 你瞧没有？我早期我想开了多好，
1: 嗯，
0: 然后就一直贯穿到治病，
1: 恶性循环，嗯，
0: 这样又影响治疗。
1: 对，
0: 影响生活质量，
1: 嗯，
0: 其实也影响整个家族的快乐，
1: 嗯，
0: 一个人如果得病以后还很快乐，
1: 嗯，
0: 啊，很乐观的话，整个家庭氛围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其实人一辈子谁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坎儿，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的一些波动，但是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这样的病，或者所有的人经历过这个之后，身体都会出现健康状况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待这个坎儿的时候。状态不一，
0: 什么吸烟呀、啊、饮酒啊、
1: 嗯、
0: 活多长的岁数、
1: 嗯嗯、
0: 那你确实啊，这几个特殊的案例
1: 嗯
0: 都能看出他的一个心理的豁达，
1: 嗯， 嗯
0: 啊，遇到坎坷的地方能够跨过去，
1: 嗯
0: 啊，所以不管是领袖也好，是人物也好，他那个性格本身是坚硬的，
1: 嗯
0: 啊，遇到不顺的时候能够处理好啊、
1: 嗯、
0: 所以你要真要用这个例子当顺口溜、
1: 嗯、
0: 就学习这些啊、
1: 嗯、
0: 举例子这些人的性格，
1: 嗯
0: 啊，在遇到不顺的时候怎么去对待，
1: 嗯
0: 啊，所以这种癌症性格 C 性格，
1: 嗯，
0: 可以说贯穿每一个人，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这种痕迹，
1: 嗯，
0: 色彩嘛，性格是不固定的，
1: 嗯
0: 啊，一路顺畅的时候就好一点，
1: 嗯嗯
0: 啊，等不顺的时候呢就会明显一点，
1: 嗯
0: 啊，等这个人多的地方呢又好一点，
1: 嗯，
0: 等自己夜深人静自己考虑问题的时候又多一点，
1: 嗯
0: 啊，所以每一个人我希望能够调整自己，
1: 嗯
0: 啊，不管是跟音乐交朋友啊，跟同事交朋友，
1: 嗯，
0: 跟家人也要交朋友，
1: 嗯
0: 啊，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对越亲的人反而越不沟通、
1: 嗯、
0: 越不交流，
1: 嗯嗯，
0: 其实到家是让你倾诉的地方，
1: 嗯，
0: 最后呢哪儿都不说，
1: 嗯
0: 啊，这也是每一个癌症患者的一个通病，
1: 嗯
0: 啊，比如单位同事，哎呀，我看志丹，我看你心情不顺，跟我说说、
1: 嗯嗯、
0: 心里说我就跟你不顺，
1: 嗯
0: 啊，你影响我这影响我那个了、
1: 嗯、
0: 等到家里也一样，
1: 嗯，
0: 在家里越强势的人越不跟家里沟通，
1: 嗯，
0: 你想想我们这我这55了，我回去跟我父母说，爸呀，我在回家受人家欺负了，在单位、
1: 嗯、
0: 他也不说，
1: 也不好意思，
0: 跟爱人也不说、
1: 啊、对，
0: 男同志怎么跟女同志说、
1: 嗯嗯、
0: 我在单位怎么能受欺负呢，
1: 嗯， 嗯，
0: 是吧，跟儿女又没法说、
1: 嗯、
0: 啊，爸爸在单位受欺负了、
1: 嗯、
0: 咱也不是这种文化背景，
1: 嗯
0: 啊，所以我还认为养成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1: 嗯
0: 啊，即使遇到不顺也是你一生应该遇到的，哪儿那么顺都让您遇到了呢、
1: 嗯、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么化解这种不顺，
1: 嗯，
0: 让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健康的心情，
1: 嗯，
0: 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在讲身心健康，
1: 对
0: 啊，以前叫身体健康，
1: 嗯，
0: 如果你心里不健康也不行，
1: 对
0: 啊，所以
1: 早晚得把这身体拖垮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四个气、
1: 嗯、
0: 是最后一个气，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啊，如果你有 外在的环境你改变不了，
1: 嗯，
0: 那大气污染也好，二手烟也好，你也不能说你不要抽烟了，
1: 嗯、
0: 是吧？但你厨房油烟我至少能控制，
1: 嗯
0: 啊，但是呢，你有时也避免不了。
1: 嗯，
0: 中国的烹调方式和你喜欢的饮食习惯，你就愿意吃那一口，
1: 嗯嗯
0: 啊，房屋装修呢，现在你已经装修完了，
1: 你也不可能住茅草房去了，
0: 对呀、
1: 啊，对，嗯，
0: 你也躲不开，
1: 嗯，
0: 但就这性格。啊，心情真是可以就掌握在你自己啊，掌握在你自己、
1: 嗯。
0: 而且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就是如果你长时间紧张、抑郁的话，
1: 嗯，
0: 啊，你分泌的各种的有害物质也一样啊、
1: 嗯，
0: 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我们把癌症的发生，我们有两个基因，
1: 嗯，
0: 一个是癌基因，
1: 嗯，
0: 一个是抑癌基因，
1: 嗯，
0: 也就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
1: 嗯，
0: 正常时候呢，这个抑癌基因能控制的癌基因，
1: 嗯、
0: 好人老能。掌握着坏人的行踪。
1: 嗯，
0: 那如果你老这么个抑郁症以后啊、
1: 嗯，
0: 精神不好的情况下，免疫机制下降，影响细胞免疫。
1: 嗯，
0: 这样呢，抑癌基因作用下降，癌基因突出出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所谓的医学的分子水平去分析的话，最终是影响到免疫力。
1: 嗯，
0: 影响我们自身的识别外在外来的敌人的这种能力。
1: 嗯，
0: 所以心情好是非常重要。
1: 房子里的气啊，我们就要关注。装修污染、空间污染，要关注我们内心、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污染，这两个气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好，非常非常的感谢知秋玉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